0: 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1: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5: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6: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6: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7: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8: 安全生产五小时，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7: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7: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9: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0: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9: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1: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0: 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3: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6，欢迎回来，一路向前。这个点段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今年1至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今年1至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陵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针对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在军事化野心和举动。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地震，目前已致164

人遇难。截至25号，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和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号，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25号，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2026年亚运会参赛名单，盛李豪、张成红、刘宇坤、江然星、谢宇5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25号，中国乒协公布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25号，全球首艘24168标箱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在南通中原海运川崎顺利起航。25号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泻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阴型海洋蓝洞。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

0: 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守过钢枪，守护半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号，市委书记钟长资、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分别开展2026年七一慰问活动，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老党员，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和关怀，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6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深入浦北县张黄镇江背村委树下村民小组与广西国有青莲林场林地权属纠纷现场，实地调研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工作部署，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依规全面攻坚化解三大纠纷矛盾、历史矛盾，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暑期临近，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数据显示近一周暑期出游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238%，贵州、新疆、云南、山西、内蒙古、四川、江西、广西、浙江、广东位列暑假国内热门旅游省份前10。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依法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

得到进一步遏制，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将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中国电影给阿莫的情书6月24号晚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首映礼，吸引华侨华人、当地各界人士数百人到场观影。据悉，该片25号起在新西兰多个城市院线上映。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向海，千年之约。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区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病没有钱，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0: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2: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气数，气数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0: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2: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0: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3: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这边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4: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这个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0: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4: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后，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出来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3: 这幅图就是那个
4: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0: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鹿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鹿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

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威海15:45，最高潮位4.8米，0:48，最低潮位2.4米，浪高

0: 0.3米，海水温度31.5度。钦州港15:30，最高潮位4.8米，0:33，最低潮位2.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三墩岛15:25，最高潮位4.8米，0:28，最低潮位2.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三棱湾15:20，最高潮位4.8米，0:23，最低潮位2.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大凤乡15:15，最高潮位4.8米，0:18，最低潮位2.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6: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您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呀。
6: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7: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6: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7: 这你是谁呀？
6: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7: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8: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9: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8: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4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

擦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钦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同大家一起去讲一讲钦州城址三迁嘅故事。钦州得名于公元598年，由安州改名而嚟。而安州设立于南朝梁中大通四年，亦即是公元532年。最初州城就选在依家的钦南区九龙镇上东坝东北面。当时揀这个地方亦都是看中离大江不远，离当时的宋仇院的驻地亦都近。咁到了唐朝，钦州刺史宁长珍因为反唐，咁唐朝中央就一面派兵镇压，一面为了削弱宁氏望族的势力，公元637年就将州署搬到了依家的灵山县九州。当时州城南长宽135米，东西长270米，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合地55亩。咁钦州嘅州署迁往到灵山九州之后，历任嘅刺史太守，尤其系当时宋朝嘅官员啦，就觉得呢个地方不适合州署办公，一系土地繁重，二系远离大江，不利长远发展。第三咧，系所在嘅呢一个管辖嘅地区当中，亦都唔算得系中心。有鉴于此，到咗公元1020年左右。时任钦州推官的徐的就主力迁移州署，他就同下属经过考察，认为安县县治的南边有一片地濒临大江，便于交通贸易，是设立州署较理想的地方。就在公元1023年，钦州州署正式迁入安县县治之南，亦即是现在的钦州城区。当时的位置大概是东至依家的广州会馆后面的白沙街，西至一马路原广播电视大楼，南至一马路原邮电局宿舍后面，北至金湾大酒店的贵宾楼。城墙就用大青砖砌成，长高9米，基厚8米，城内总面积大概是25万平方米。到了明末清初，居民逐步转向城东和城南经商，逐步建成了沙尾街、白沙街、竹兰街、豪霸街、御寮街、南关街、占鳌街、攀贵街等等。咁呢啲街道大多数亦都喺古城墙之外。民国时期，钦县嘅县长张翠伦啦就对钦州城区进行咗规划同埋整治。1934年，他将靠近钦江旁边狭窄的豪霸街、惠安街加宽拓直，命名为中山路。咁将城南外面原有南塘街就向南延伸，一直直达大教场，名为大南路，亦即是依家的人民路。从东边的中山路到西边的人民路，就开拓了4条横街，命名为1234马路，就使到钦州街就形成了一个木字的形态，整齐划一。咁两边旧房屋改造为骑楼式的西式楼房，街道上面亦都铺上了水泥混凝土或者三合土，使用面貌别具一格。好的，今日的话说老钦州就到呢度，下次再会啊。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号、九十二号加满，
1: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2: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3: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4: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5: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8: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雷明瑞，今年9岁，来自炫艺金话筒，大家可以叫我小瑞苗。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一本红色经典书籍，李新田爷爷的《2个小八路》。这本书主要讲了一个名叫孙

0: 大姓的小八路通信员和一个名叫武建华的小八路卫生员在抗日时期一起战斗和成长的故事。这部小说写得十分感人，催人泪下。我们这一代青少年都应该来读读这些红色经典，重温英雄的故事，继承和发扬红色传统，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不辜负前辈们的重托。下面我来为大家朗读书中的一段文字。孙大信躺在血泊里，只剩下了微弱的呼吸，他还想挣扎着站起来，可是做不到了，只好睁开眼睛望着前面的山头。忽然他听见山头上吹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接着就是震天撼地的爆炸声。啊，咱们的部队打响了！孙大信猛然抬起头来想大声呼唤，但是没有发出声音，他的头沉重地垂了下来，唇边挂着一丝微笑。孙大信牺牲了，他视死如归的精神让我想起了疫情期间的白衣战士们，他们坚定信仰，不求回报，不计生死，毅然逆行，是我们的生命卫士。好了，我是少年朗读者小瑞苗，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叫苏林雅，来自信义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一本书《狐狸的钱袋》。这本书主要讲了小狐狸阿南遭到同类排挤，遇到了卖乌冬面的阿旺爷爷，两个人一起生活，建立了浓厚的感情。可好景不长，爷爷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悲伤的阿南在陪伴爷爷最后的时光中体会到了生命的尊严与价值。这本书写得十分感人，告诉我们没有人喜欢死亡，当死亡真实存在，只有面对它才是对生命的尊重。要活在此时，要珍惜自己身边的人。下面由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爷爷正慢慢沉入某个阿南看不见摸不到的世界去，那个世界没有白天和黑夜，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在那里，爷爷坐在时光之旅站台的椅子上，等待开往天堂的列车来接他。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苏林雅，谢谢大家的收听。
2: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心中好少年正在播出。
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0: 妈妈的爱。有一个很热很热的夜晚，我从梦中醒来，妈妈正给我扇着扇子，汗水却湿透了她的衣裳。啊，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有一个很凉很凉的雨天，妈妈到学校接我，一把伞遮住我的头顶，雨水却打在妈妈的身上。啊，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有一回我病了，妈妈抱我去医院，摸着我很烫很烫的额头，妈妈着急地哭了。啊，妈妈的爱是滴落的泪。有一次我打破了暖瓶，又对妈妈说了谎，妈妈的批评叫我脸红，我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啊，妈妈的爱是责备的目光。有一次老师让我用最字造句，我说我最爱妈妈，妈妈告诉我最该爱的是祖国，祖国是我们所有人的， 妈妈。
1: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0: 大家好，我是廖倩颖，今年10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青铜葵花》。这本书讲的是女孩葵花陪爸爸到大麦地打工，结果爸爸不小心在大麦地的湖里面淹死了，而葵花则被大麦地的一个贫穷人家收养了。贫穷人家里还有个儿子，是个哑巴，名叫青铜。这本书讲的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通过它，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要珍惜脚下的土地，要珍惜身边的亲人。往往生活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苦难，它更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价值连城的记忆。它还隐藏着一种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珍惜。下面我给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从此青铜一家更加辛勤劳作，年纪已大的奶奶一边侍弄菜园子，一边到处捡柴火，常常天黑了还不回家。寻找她的青铜和葵花总见到，在朦胧的夜色中，奶奶弯着腰背着山一样高的柴火，吃力地往家走着。他们要积攒一些钱，一分一分地积攒着，他们显得耐心而有韧性。

0: 好啦，我是少年领读者廖倩颖，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包光顺，今年11岁，来自顺义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这本书讲的是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青春的梦想都是在努力中得以延伸，才俊的抱负都是在努力中得到实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中本就不会是一马平川，总会在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节点出现一块或是一堆挡路的巨石，唯有勇敢争取，毫不畏惧，举起手中那把用努力化作的铁剑，用它来粉碎一切困难与艰险，将帮助你走向光明无限的彼岸。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古人常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今人也有，我从未见过一个早起勤奋谨慎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这些名言警句无一例外都道出了一个浅显却有深刻至极的道理，懒惰只会导致悲剧与恶果的滋生，唯有勤奋努力才是最终通向人生成功的大道。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包光顺，谢谢大家的收听。
2: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荆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5: 大家好，我是左贝林，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首唐代诗人孟郊的古诗《劝学》。《劝学》，唐·孟郊。积食乃有火，不积原无烟。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万物须以运，他德非我贤。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这首古诗的意思是，只有击打石头才会有火花，如果不击打，连一点烟也不冒出来。人也是这样，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知识，如果不学习，知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任何事情必须自己去实践，别人得到的知识不能代替自己的才能。青春年少时期就应趁早努力，一个人难道能够永远都是少年吗？
6: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春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

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鹿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FM 98.6，城市之。

0: 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构建美好生活。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8: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7: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8: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9: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0: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2: 哟，够警惕的。
11: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1: 我核实啊。
1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1: 继续观察。
1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1: 我确认一下。
13: 开会的吧？对，
12: 确认无误，
11: 那可以相信了。
1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1: 久经考验，我转账。
12: 嘿，你上当了。
11: 不会吧？
1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1: 套路深呐。
12: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费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2: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3: 轻舟老街系列，
2: 明代的天后宫，明代的古城墙，清代的广州会馆，清代的造银厂，500年时光记录一座城市的沧海桑田。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穿行钦州历史文化街区，有说不完的爱恋，有道不完的故事，有写不完的文字，有拍不完的景致。钦州古称安州，对于安州的建成史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历史上的古安州可亲也可近，今天的新钦州可远观也可深入探寻。苍天赐给钦定之州金色的华年，面对历史的天空，风雨多情的陪伴，一代文豪苏东坡到了这里，抗金名将岳飞的儿子岳霖到了这里，少年天才王勃到了这里，革命先驱孙中山到了这里，人民画家齐白石到了这里，南岳富商庄有功到了这里。看城南旧事，寻古迹先宗，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做事不惧艰险，做人一地肝胆，豪情不变，年复一年，都为梦中的明天。对很多人来说，每次想起钦州的旧城，脑海中常常涌现的是穿着旗袍的姑娘，撑着油纸伞，从街巷深处一步步走来，像极了雨巷中描绘的场景。虽然戴望舒的雨巷在杭州，但丝毫不影响人们把它和钦州老街联系起来。也许这就是钦州的魅力。趁着五一闲暇时光，和友人们一起相约这里品茗、赏花、听风，阅尽人间无数，来一场向天再借500年的美丽邂逅。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张雪纯，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
1: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锡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与绿植。然而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科学家们正在实现一项神奇的突破，也就是用工业固废吃掉二氧化碳，让看不见的温室气体变成稳长久存的生态石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我们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二氧化碳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热量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化学反应

捕集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捕集利用与矿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钦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谊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精硫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这样一项装置每年的减排效果相当于一片1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全年的固碳量，曾经被直接排放的尾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变废为宝、点碳成金的生态智慧。从森林吸碳到石头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钦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钦州建设，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固碳筑家园。当工业固废变身吸碳卫士，当废气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正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力量。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钦州答卷。我的讲解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忘却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大家好，我是李慧。今期的话说老钦州，一起讲一讲钦州的木器业。钦州的木材资源好丰富，大家多用木材建造房屋、打家具、农具。在民国年间，钦州从事木器业就有十几个摊铺，木匠大概四十人。咁木匠的工具亦都好简单，一般咧都系使用锯、斧、凿、刀、手钻，都系完全靠手工操作。当时主要嘅产品咧就有门窗、封柜、箱柜、床、饭台等等等，主要咧都系本地销售。当时比较有名的木匠有李仁兴、黄主叔、韩振南，他们曾经也参加过刘永福故居三孙堂修禅的部分浮雕工艺。虽然钦州木匠不少人都有一手绝活，但是因为当时经济萧条、战乱不断、货币贬值，木匠的收入也都很微弱，生活清苦。虽然是这样，但是大家对木器的需求情有独钟，这亦都是使得木器加工生生不断。1956年，钦州市木器厂创建，当时是由钦州几家木器、家具和木器作坊是联合而成的。早期的名称叫做钦州木器社，地址就在钦州城区江边的江滨电影院旁。到了1974年才将厂址搬到现在的人民路358号。在70年代，钦州的木器社主要是生产一些封柜、粪桶、秧钵等等农具，以及一些家用的木器。到了80年代之后，主要生产的就有衣柜、大床、书柜、办公台、凳等等，年产值80多万，被列为少数民族产品定点生产企业。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木器加工厂，生产的虽然不是什么高档产品，但是它的根深深地植在老百姓的心中。因为钦州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方，犁田、耙田、插秧就需要秧盘，收了稻谷之后就需要封柜，咁啊，淋水淋粪咧，又需要粪桶，咁呢啲都系农民需求同埋木器制造者嘅责任嚟嘅。如果冇佢哋嘅勤劳同埋付出，农活难以为继，重要性亦都可想而知。嗰阵时，一般嘅老百姓都好奢望有一个木箱、木柜咁样装衫裤，特别系呢啲用苦楝木做嘅防虫防蚁嘅呢啲木柜啦，经久襟用，深受欢迎。另外喺上个世纪60年代，木夹可以讲亦都系成为咗几乎钦州人唯一。

一双鞋，一片轮胎的黑胶片钉在木片上面，这样就是一双鞋了。大家穿着这一双木夹在石板路上面行走，而踏出来的这些美妙清脆的声音，更加是勾起了上了年纪的钦州人的亲切回忆。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我是李慧，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0: 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人性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4: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5: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6: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7: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8: 好嘞，好媳妇真会过。
9: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7: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9: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7: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2: 绿色共享。
13: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4: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3: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啊，
15: 交通安全提示。
16: 交通安全提示。
17: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8: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8: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7: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8: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0: 精彩由我创，
21: 时代由我定，
22: 青州好少年。
2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4: 智慧成长秀。
25: 大家好，我叫杨欣欣，今年9岁了，来自西安交大中马阳光小学，请欣赏故事

0: 去年的树。一棵树和一只鸟儿是好朋友，鸟儿站在树枝上，天天给树唱歌，树呢，天天听鸟儿唱。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寒冷的冬天就要来到，鸟儿必须离开树，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树对鸟儿说，再见了，朋友，明年春天你还来唱歌给我听吧。
1: 放心吧，明年春天我一定回来，还给你唱歌。
0: 鸟儿说完，就向温暖的南方飞去了。
1: 春天又来了，鸟儿真的回来找他的好朋友树来了。
0: 可是树不见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根留在那里。
1: 树根，立在这儿的那棵树到什么地方去了呀？
0: 伐木人用斧子把它砍倒，拉到山谷里去了。
1: 鸟儿听了，转身向山谷里飞去。山谷里有个很大的工厂，锯木头的声音沙沙地响着。鸟儿落在工厂的大门上。
0: 门先生，我的好朋友树在哪儿，您知道吗？
1: 大门回答说，
0: 树嘛，在厂子里被切成细条条，做成火柴，运到那边的村子里卖掉了。
1: 鸟儿赶紧向村子飞去，在一盏煤油灯旁坐着个小女孩。鸟儿问女孩，
2: 小姑娘，请告诉我，你知道火柴在哪儿吗？
1: 小女孩回答说，火柴已经用光了，可是火柴点燃的火还在这盏灯里亮着。
0: 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好久，慢慢地唱起去年唱过的歌。
1: 灯火闪闪地跳动着，好像听懂了小鸟的歌。
0: 其实他们的歌还在森林里流传。
1: 如果我们保护好每一棵苍翠的大树，来到森林，你一定会听到这首动听的歌。
3: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钦州市第三小学四年级三班的潘昭宇，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去吧奔向运动场。去吧奔向运动场，如果你想弄明白什么是拼搏、坚韧、勇敢、刚强，不必坐在教室里苦思冥想，去吧奔向运动场。如果你要懂得什么是健美、舒展、敏捷、力量，不用四处打听、东寻西访，去吧奔向运动场。去和跑道一起奔放，去和跳杆一起向上，用单双杠磨练意志，随着标枪遥望远方。和太阳一起闪光吧，把自己锻炼得像钢铁一样坚强。
7: 精彩由我创，
8: 时代由我定，青春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鼓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向上成长。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怎样通过鼓励来赋能孩子的成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季明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怎样鼓励赋能孩子成长。季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季老师，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收到一些家长的来信，其中呢有两位小学生家长在来信中说到，自己的孩子呢似乎学习动力不足，一说到学习问题就会有比较大的情绪，学校老师也反馈说孩子课堂纪律比较差，存在开小差、吵闹、拖拉、磨蹭的现象，经常被批评，学习成绩也较为落后，孩子呢也自认为是学渣，不可能考得好成绩，更不可能获得老师的表扬。面对这样的情况，两位家长表示十分焦虑，担心孩子呢可能会因此讨厌上学，这样一辈子可能也就毁了。对于这种情况，季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呢？
3: 首先第一点，家长有焦虑情绪是很正常的，为人父母都期待自己的孩子在各方面有更好的表现。然后关于如何应对孩子学习动力不足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正面管教中一个很有效的赋能工具。

0: 鼓励。正面管教工具，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1: 正面管教是以阿德勒、德雷克斯的个体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一个养育体系，倡导和善与坚定并行，既不骄纵也不惩罚的教育模式。正面管教发展至今已经有40余年，总结提炼了52个行之有效的正面管教工具，鼓励就是其中的一个。
0: 听起来是一种很新的教育理念。平时孩子呢表现好的时候，家长也都会肯定孩子的表现，跟孩子说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些都是鼓励吧。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我跟孩子玩角色扮演的时候，我跟他说棒棒棒，你真棒，前面一两次他觉得挺好玩的，后面在跟他这么表达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以为我是棒棒糖吗？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样的表达带着一些大人的评价标准，似乎孩子只有表现好的时候才能得到，更倾向于是一种表扬而不是鼓励。
0: 那鼓励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请季老师您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1: 鼓励有激发、勉励的意思，是针对事情和行为的肯定，认可的是改进的行为，态度是平等的。在正面管教中，鼓励一般有4种方式。第一种是启发式鼓励，就是通过启发式提问去和孩子进行沟通，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
0: 那么启发式提问是怎么样的呢？
1: 启发式提问是相对封闭式提问而言的。封闭式提问就是那种有确切答案的提问，比如问是不是、对不对、有没有之类的，答案通常有一个。而启发式提问是通过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去引发对方的思考，答案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考试考不好是不是挺不开心的，对方的回答可能就是是或者不是，开心或者不开心，这就是封闭式提问。如果问对于这次考试你感觉怎么样，对方可能会说感觉挺糟糕，我感觉很不满意，很不开心，也可能会说我感觉还好，没做好的那部分让我知道可以从哪里查漏补缺，这些就是启发式提问。
0: 那么启发式鼓励具体要怎么做呢？
1: 启发式鼓励简单来说就是找感受、问方法、听想法，通常对于某件事问孩子你感觉怎么样，你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呀，比如说某次考试后孩子回家跟你说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这时候你就可以跟孩子说哇，你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你感觉怎么样？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说很开心之类的，你就可以接着问，你是怎么做到这两科都考了满分呢？主持人，如果您是那个数学、英语都考了满分的孩子，您会怎么回应呢？
0: 我想我会跟妈妈说，我平时是怎么专心听课的，是怎么认真复习的吧。
1: 也就是会跟妈妈分享自己平时具体是怎么学习这两个科目的，是这样子吗？
0: 是的。
1: 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跟大人分享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这无形中就帮孩子进行了复盘，对往后的学习也有一个指引的方向，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正强化。当听完孩子的复盘后，我们可以再接着问他，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这时候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关于以后怎么做的思考了。
0: 通过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正强化孩子表现好的地方。都说感觉好才会表现得更好，这个启发式提问确实能够帮助孩子找到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季老师，那如果孩子表现不好、不开心的时候，也能用启发式提问来鼓励他吗？在他表现不好的时候问他感觉怎么样呀，是怎么做到的，会不会觉得有些别扭呢？
1: 是的，如果直接套用刚刚的话是不大合适。

0: 是的。
1: 面对孩子表现不好的情况，一样可以使用启发式鼓励去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的，但是需要进行调整。如果孩子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就认可孩子的感受，避免说出考得那么差你还好意思哭，你打了弟弟还好意思生气之类否认孩子感受的话。如果孩子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肢体动作、语言表达等去观察，将他可能有的感受反馈给他，说这次考试没考好，你是不是挺难过的，这也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共情。然后再问问孩子有什么需要爸爸妈妈帮助的，给孩子提供有力的心理支持就可以了。
2: 没错，父母对于孩子的理解、接纳和支持对于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第二种鼓励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1: 第二种鼓励的方式叫做描述式鼓励。描述就是把看到的、听到的、如实的、具体的说出来，关注到孩子做的某一个细节。比如说，妈妈注意到你这两天不用妈妈叫就按时起床了，爸爸听到你每天出门上学前都会跟奶奶问早上好。
2: 这个描述是不是越具体越好呢？
1: 是的，当我们帮助孩子把他做得好的细节不断放大，他就能把那个细节做得更好，同时把这种成就感延伸到更多的方面。
2: 嗯，刚刚季老师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鼓励的两种方式，那另外的两种方式呢？
1: 鼓励的另外两种方式是感谢式鼓励和赋能式鼓励。感谢式鼓励就是向孩子表达谢意，比如说，你只玩了半个小时手机就不玩了，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谢谢你帮妈妈搭配衣服等等。同时经常跟孩子表达幸好有你，有你真好这样的话语，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赋能式鼓励类似于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我对你很有信心，这个一般不单独使用，最好是结合描述式鼓励，先描述孩子做得好的部分，然后再给他赋能。比如说临近期末考试，孩子总担心自己语文复习不到位，考不好很焦虑，那就可以跟孩子说，妈妈注意到你最近已经把课文和笔记都读了三四遍，也做了很多专项练习，测试成绩也都在优分以上，妈妈对你很有信心。
2: 嗯，从季老师的表达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语言的温度和力量。季老师，您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四种鼓励的方式，也就是启发式鼓励、描述式鼓励、感谢式鼓励、赋能式鼓励，听起来真的感觉是能量满满。那么在鼓励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这个鼓励的方式跟我们平时的表达习惯会有一些区别，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习惯，可能需要做一些刻意练习，同时要注意鼓励一定要真诚、具体，关注过程和细节，不要为了鼓励而鼓励。
2: 您刚刚说到的刻意练习，这个是要怎么去练习呢？
1: 刻意练习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或者他人多鼓励鼓励。如果一开始说不习惯，可以先尝试一下写的方式，也就是写鼓励贴，如果能坚持说或者写21天，就有可能形成鼓励的习惯，到时候鼓励就能脱口而出了。德雷克斯说，孩子需要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水，当我们大人能够通过鼓励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关注认可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我想我们的孩子就能得到更多的力量去做他们要做的、能做的事情。
2: 好的，非常感谢季老师的分享，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学习和践行鼓励的四种方式，赋能孩子成长，激发孩子的潜能，助力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威海15:45，最高潮位4.8米，0:48，最低潮位2.4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31.5度。钦州港15:30，最高潮位4.8米，0:33，最低潮位2.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三墩岛15:25，最高潮位4.8米，0:28，最低潮位2.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三棱湾15:20，最高潮位4.8米，0:23，最低潮位2.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大凤江15:15，最高潮位4.8米，0:18，最低潮位2.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雨水啊，它就慢慢长大，然后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

0: 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
5: 我会朗诵，
6: 我会唱歌，
7: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8: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2: 大家好，我叫杨海茂，我来自白石湖实验小学5年级1班。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诵的是《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5: 我会朗诵，
6: 我会唱歌，
7: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8: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1: 大家好，我是何俊林，今年10岁，来自爱蒙涛克口才，请听诗朗诵。我喜欢红色，我喜欢红色，红色是太阳的颜色，采撷了晚霞最绚丽最迷人的光芒。我喜欢红色，红色是火的颜色，蒸腾着熊熊的极温。我喜欢红色，红色是热血的颜色，凝聚着最浓稠最活跃的成分。我们都喜欢红色，因为红是那大年夜窗前的剪纸花，是门框上的红对联，暖暖地洋溢着喜庆、福禄、平安，红红地传递出兴旺、和谐、团圆。我们喜欢红色，因为红是那丝丝扣扣的中国结。我们都喜欢红色，因为红色是红领巾的颜色。看哪，那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是最艳丽的红。看吧，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最骄傲的中国红。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幼儿阶段是品格养成的关键期，如何通过家庭与幼儿园的配合培养孩子优秀的品格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园长赵金丽，他从事幼教工作30多年，长期专注幼儿德育研究。第二位嘉宾是幼儿园大班教师、大班家长荣晓，在幼儿园家庭中实践品格教育多年。两位嘉宾你们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的园长赵金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老师家长荣晓。
2: 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赵园长，为什么幼儿园阶段要特别关注品格教育？哪些品格是3到6岁的孩子最需要培养的呢？
3: 品格教育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核心，比如尊重他人、学会坚持、承担责任和诚实守信，这些品质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学识能力和人际关系。3到6岁是价值观萌芽期，孩子通过模仿成人和环境互动形成行为习惯，家园一致性非常的关键。
2: 那幼儿园平时是怎么样和家庭配合开展幼儿品格教育的呢？
3: 我们平时通过资源共享、责任共担、活动共创，构建起家园社3位一体的品格教育网络，让尊重、责任、坚持、友善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比如在社区资源活用方面，让教育走出课堂，联动消防员教安全防护，让孩子明白责任的意义，邀请社区蛋糕师到幼儿园分享蛋糕做法，感受友善的乐趣，到博物馆听讲解员讲文物爱护，尊重历史，懂得感恩，让社会场景成为

0: 品格的课堂，在责任共担方面，幼儿园设计品格教育家园共育的内容，通过日活动渗透、专题教育等活动开展教育，同时也是一些实践活动，比如开展亲子活动，小班开展家庭助人日，帮家人摆碗筷啊，整理物品等，中班就开展阅读打卡，每天阅读20分钟的阅读习惯。第三方面是在活动共创方面，让品格融入生活细节，幼儿园制定一月一个好习惯，如尊重主题月，要求说话看着对方的眼睛，玩玩具先询问。我们还会开展社会实践深化品格，组织一些小知识活动，孩子用旧玩具交换物品，比如轩轩小朋友的遥控车少了个轮子，他主动地告诉买家，这个车跑不快，但灯光很酷哦。家长感叹，孩子比大人更懂诚实。班级墙贴满品格瞬间，萌萌扶起摔倒同伴的照片，浩浩连续21天刷牙的记录表，让成果可视化，让成长看得见。
1: 嗯，赵园长，那您认为尊重对幼儿意味着什么呢？家庭中如何种下尊重的种子呢？
0: 尊重是品格的根基，对幼儿来说是学会关注他人感受，遵守基本礼仪。家长可以从细节入手，比如认真倾听孩子说话，引导孩子尊重家人的劳动，或者通过绘本，比如说猜猜我有多爱你等，让孩子理解爱的尊重。
1: 感谢赵园长精彩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荣女士，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当孩子打断大人的说话，对长辈没有礼貌的时候，我们家长该如何去引导呢？
2: 首先避免当众批评，保护孩子自尊心，可以事后温柔提醒，你刚才着急说话时妈妈还没说完，我们轮流表达就是互相尊重呀。同时家长要做榜样，比如夫妻对话时使用请、谢谢，孩子会模仿大人的沟通方式。
1: 嗯，那荣女士哈，您在家里面是如何让孩子尊重他人的物权？比如说不愿意分享玩具的时候。
2: 嗯，我会区分分享和强迫，比如告诉孩子，玩具是你的，你有权利决定是否分享，但小朋友来家里时，我们可以问问你是否愿意和弟弟交换玩具玩呢？让孩子知道，尊重他人的前提是先尊重自己的感受。
1: 是的，我们培养小朋友的尊重意识的时候要注意，尊重他人需要先从尊重自己开始。那么，赵园长，责任意识听起来很抽象，幼儿阶段可以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呢？
0: 责任意识可以落地为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小班让孩子整理自己的书包，摆放碗筷，中班养一盆植物，照顾宠物，大班参与家庭的决策。关键是让孩子知道你的行为会影响周围的人。
1: 嗯，荣女士，当孩子忘记承担责任，比如说忘记给这个植物浇水了，那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2: 避免直接替孩子解决，而是引导他补救，比如植物有点蔫了，我们一起想想办法让它好起来吧。同时家长要慢下来，允许孩子做事不完美，比如收拾书包漏带东西，让他在后果中感受责任，第二天没带水彩笔会着急，比说教更有效。
1: 嗯，您是如何通过家庭任务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的呢？
2: 嗯，我们有个家庭责任表，孩子每天负责喂鱼缸里的鱼，整理自己的书桌，完成后贴星星奖励，但更重要的是让他感受到被需要，比如告诉他，你照顾小鱼很用心，他们因为你而健康长大呢。
1: 是的，责任意识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赵园长，对于坚持这个品格，小朋友做事常常是3分钟热度，那如何在幼儿园家庭生活当中去帮助他们建立坚持的品格呢？
0: 首先

0: 我们要区分兴趣和坚持，比如孩子学画画，初期靠兴趣，后期就需要我们家长用阶段性的目标引导。我们今天先学会画完整的圆圈，明天我们再画笑脸，好不好？同时，家长要控制干抑郁，当孩子搭积木中倒塌时，别急着帮忙，而是说，你刚才用了小块的积木支撑，下次试试用方形的底座，会不会更稳？
1: 嗯，荣女士啊，当孩子说我不想学了啊，比如说这个舞蹈课、钢琴课，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去回应呢？
2: 我会先共情，练习压腿确实有点疼，妈妈小时候也觉得难，然后回忆她的进步。你第一次跳错动作会哭，现在已经能跟上节奏了，这就是坚持的力量呀。另外，避免用你必须坚持命令式语气，而是用我们一起找到喜欢的方式来引导。
1: 嗯，那您是如何通过日常的生活来培养孩子的坚持的呢？比如说早起呀、刷牙这些习惯。
2: 我们会用游戏化的方式，比如刷牙时播放一首刷牙歌，一首歌的时间刚好够认真刷完。早起时设置小闹钟挑战，孩子自己起床就能获得晨间小勋章。其实把自主权交给孩子，用趣味性包裹规则，他们会从被要求做变成主动坚持做，这种成长型思维才是最重要的收获。
1: 友善是孩子融入集体的重要的品质。那赵园长，家庭当中如何营造友善的氛围呢？
0: 友善的核心呢是共情，家长可以通过情景模拟引导，比如说看到我绘本里的小朋友哭了，问小朋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安慰他？日常生活中鼓励孩子关心家人，给爸爸递拖鞋呀，帮奶奶捶捶背啊，这些细节会内化为他对他人的善意。
1: 嗯，那当孩子和同伴发生了冲突，比如说抢玩具、推搡啊这些行为的时候，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0: 我们首先要分开孩子，情绪稳定后引导表达感受。你刚才抢积木的时候，明明是不是哭了呀？如果你是明明，会喜欢这样吗？接着教具体的方法，下次可以说，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友善不是妥协，而是用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
1: 嗯，荣女士哈，您聊一下，那如何是通过这个家庭的互动，让孩子感受友善的力量的呢？
2: 我们有个家庭感谢罐，每天每人写一张感谢小纸条，比如谢谢妈妈做的早餐，谢谢爸爸陪我搭积木，周末一起打开读。孩子会发现，原来表达善意能让大家都开心。现在他在幼儿园也会主动帮助同伴穿鞋子，分享零食。
1: 嗯，那最后呢，我想请两位嘉宾来总结一下，家庭与幼儿园如何分工协作，让品格教育更有效。
0: 幼儿园是通过游戏集体生活培养规则意识，家庭则是在生活细节中落地品格，比如幼儿园教排队时不推挤，家长接孩子的时候就可以以身作则，不插队，耐心等待。家长要避免双重标准，比如孩子在幼儿园要分享，回家却纵容他独占零食，一致性是关键。同时多与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园的表现，针对性的进行强化。
2: 作为家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身教大于言传，孩子不会记住我们说的话，但会模仿我们的行为。比如我们对待服务员、保洁阿姨的态度，就是孩子理解尊重的最好教材。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幼儿品格教育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对话、每一个选择中。希望家长们能够从尊重、责任、坚持、友善开始，和幼儿园携手为孩子种下一生受益的品格种子。好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

0: 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2: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3: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4: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拥戴。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数目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曾经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一时不时此刻的运河快报。昨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首次单线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合调试依次模拟了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完整复现了船舶驶入闸室、闸阀门启闭、水位升降、船舶驶出闸室的全过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今年6月是第25个国家安全生产月。6月24号，钦州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建设和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2026年钦州市城镇燃气管道泄漏综合应急处置演练。演练模拟了第三方施工单位破坏燃气管道的场景，检验了我们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暑期临近，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期出游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 238%。贵州、新疆、云南、山西、内蒙古、四川、广西、浙江、广东、河南位居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省份前10。今天是国际禁毒日，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 21.32%， 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重刑率高出 4.4%。今年截至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

区增至31个。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6月24号晚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首映礼，吸引华侨华人当地各界人士数百人到场观影。据悉该片25号起在新西兰多个城市的影院上线。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15岁至18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时期是他们从儿童过渡到成年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都会发

0: 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家里有15至18岁孩子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沟通障碍，二是学业压力，三是价值观的形成。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灵山县新洲中学教师张林翠老师来为大家指点迷津。您好，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洲中学的张林翠，很高兴能参与本次广播栏目的录制。15岁至18岁是一个美好的年龄段，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正经历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议题。
0: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学业压力、社交挑战以及对未来的探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正确的引导。而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1: 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几个关键话题：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感。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在学校和家庭中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
0: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那很多家长反映啊，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其实呢，这背后往往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1: 对，我们心理学上说，倾听比说话更重要。在与孩子交流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哪怕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我们可以先问问他们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0: 确实如此，倾听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1: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开放式问题代替命令式语言，比如你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应该这么做。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可以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0: 张老师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请记住，每一次有效的沟通都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高中面临着高考的压力。那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指导意见给大家呢？
1: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除了刚刚提到的倾听、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抓好以下几个点：一是建立信任，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长都会支持他们，避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二是情绪管理，教育孩子如何管理考试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通过深呼吸、冥想、运动或其他放松技巧；三是适度放手，随着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应该学会适度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挑战和做出决策；四是尊重选择，尊重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兴趣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与家长的期望不同，相信孩子有自己探索未来的能力；五是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压力，让孩子感到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最后一个是专业帮助，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0: 刚刚您提到了心理咨询，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公益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
1: 有的，新洲市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为0777-3892-672。
0: 非常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耐心和理解，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孩子的学习压力不断加大，然而如何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青少年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许多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难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指导意见。
1: 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占据孩子的全部时间。过度的学习负担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惫和压力，反而降低了学习效率，甚至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0: 学习固然重要，但过度的学习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1: 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既要有高效的学习计划，也要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每周的学习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任务和休息时间，同时也要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
0: 我们现在都提倡身心健康，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1: 对，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此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运动，都能帮助他们找到放松的方式，同时也能促进全面发展。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在家中则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和身体状况。
0: 嗯，没错，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孩子都沉迷于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想请教佳佳老师，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更好呢？
1: 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目前广泛运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一是设定规则，制定清晰的家庭规则，比如在用餐时间、学习时间和就寝前禁止使用手机，确保这些规则对全家人都适用，包括父母自己。二是共同参与，与孩子一起参与一些非屏幕相关的活动，如家庭游戏、散步或烹饪，以增强家庭关系并减少屏幕时间。三是技术辅助，利用家长控制软件来帮助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如设置应用使用时间限制、过滤不适宜内容等。根本出发点依然是要学生正确认识手机，懂得手机的利弊。
0: 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家长一起努力，能够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我们的孩子构建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帮助他们建立清晰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1: 是的，家长们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更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0: 孩子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成为他们的灯塔。
1: 是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在诚实守信、勤奋努力、尊重他人等基本价值观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学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基本道德观念。
0: 除了家长亲自引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呢？
1: 要鼓励孩子多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志愿者项目，在家中则可以通过讲述家族故事或历史人物传记等方式，激发孩子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0: 确实如此，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帮助孩子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尊重、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
1: 另外，帮助孩子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也非常重要，这些目标可以是学业上的，也可以是个人兴趣或技能的提升，关键是确保这些目标是孩子真正想要达成的，而不是家长强加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计划表，并定期检查进度，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0: 嗯，感谢张老师的指导。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1: 是的，记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耐心和信心，相信您和孩子都能共同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家庭教育策略，敬请期待。
0: 再见了，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愿您的家庭充满爱与和谐，下次节目再见。
1: 下次见。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0: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不能点火！火！火！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8: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9: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8: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0: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1: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1: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2: 交通安全提示，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6月8号至12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委托、自治区民宗委承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班，在北京中央民族干部学院顺利举行。本次研讨班课程设置紧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工作如何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重点内容，以专题授课加现场教学加研讨交流形式开展。课程涵盖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等专题。6月11号至12号，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调研组分别赴贵港、北海等地开展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况专项调研。调研组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先后深入贵港市荷塘、布山、南湖和北海市桥中、白虎头、北部湾等社区的服务中心、同心文化广场、民俗文化展示馆等，

0: 了解各级党委政府对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总体部署、政策制定、机制建设等情况。6月13号，南宁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雍州古城举行，现场为第11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第10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颁发了牌匾与证书。随后，怀氏18械武术、广西赵宝太极拳等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集中展示，现场气氛热烈。南宁非遗底蕴深厚，资源丰富，全市拥有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317项，其中国家级9项，自治区级184项。南宁非遗在全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持续提升。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19号在雍州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齐聚雍江竞渡。本届比赛全方位提质升级，参赛队伍数量多了6支，总奖金池提升。比赛共有73支队伍报名，各组别均实行择优录取机制，参赛名额一位难求。本届赛事的奖牌整体外形酷似船桨，融入雍字元素，既呼应龙舟竞渡的力量感，又彰显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端午节前后，柳州市多个社区及柳州市图书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便民服务、民俗手工、趣味游园、邻里包粽、关爱慰问等系列端午主题活动，传承传统民俗，加深邻里情谊，营造和睦暖心的节日氛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广西与新疆的35名青少年赴京开展八桂天山手拉手民族团结一家亲少先队同心营研学交流活动。研学旅程中，来自广西梧州的青少年介绍八桂秀美山水与舞狮岭南文化，新疆青少年则分享西域自然风光与特色民俗风情。活动中，大家互帮互助，携手共进，生动展现各族少年手足相亲、和睦相伴的动人画面。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青花绣坊里，一颗普通篮球正在经历一场民族风变身。绣娘们围坐绣架旁，五彩丝线在绣片上勾勒出龙、凤等吉祥图案。这些精美的绣片即将被牢牢粘在球面。千年侗绣与现代篮球就这样被一针一线缝合在一起，这样的色彩搭配令人眼前一亮。
4: 侗绣是集纺织、印染、剪纸、刺绣于一体的传统工艺，是侗族服饰的精华部分。侗族民间刺绣工艺主要用于妇女上衣、胸襟、领襟、围裙、男头巾、绑腿、小孩的口水围、鞋帽、背带等花边图案装饰。侗绣在色彩运用上给人温暖、欢愉、喜庆、吉祥、热烈的感觉，如大面积使用大红、翠绿、桃红、橘黄等鲜亮色彩，与绿色、紫色、蓝色等搭配形成强烈的对比。侗绣的色彩主次分明，丰富多变，在黑色底部的衬托下，颜色格外鲜艳华丽，凸显了装饰性。近年来，侗族刺绣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得到多方重视，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侗族刺绣、侗族大哥、农民画这些老手艺不再锁在博物馆里，而是走进工坊，走上赛场。青花绣坊这样的八桂巧娘非遗传承工作坊，不仅培养了代表性传承人，还推出了侗绣篮球、时尚绣品等新潮文创，千年侗绣正被注入新的活力。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机构的韦思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运筹帷幄。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善于策划用兵，指挥战争。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话说西汉初年，天下已定，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举行盛大宴会，喝了几轮酒后，他向群臣提出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取得胜利，而项羽为什么会失败？高启、王明认为高祖派有才能的人攻占城池与战略要地，给立大功的人加官奉爵，所以能成大事业，而项羽恰恰相反，能人不分，立功不受奖，贤人遭疑惑，所以他才失败。汉高祖刘邦听了，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是最重要的取胜原因是能用人。他称赞张良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无不如此防。意思是说，张良坐在军帐中运用计谋，就能决定千里之外战斗的胜利。这说明张良足智多谋，善于用兵。这就是运筹帷幄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6: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7: 智慧成长秀。
8: 火烧云。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到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在墙根靠着，笑盈盈的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也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澄亮的人跟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了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一会儿，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突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面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么蹲着，很威武，很镇定地蹲着。 可是那头狮子突然不知道去哪了，再也找不着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中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呀，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他吧。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6: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5: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 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生，话说老钦生今期带大家到桐榆书院去行一行。桐榆书院位于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桐榆路18号，落成于清光绪19年1893年。书院坐北向南，面阔5间，通宽23.9米，通深58.9米，占地面积14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屋顶青砖，迎合冷滩。书院进深3座，分正座、中座和前座，东西两侧包廊称做东斋和西斋。头座即为书院的大门，门两边为石刻含字凝练，写住同住公分地如龙变化时。这对诗不力求敬，为举人王时中所书。咁二座呢，原来是位于头座和3座之间，经历风雨沧桑已经成为危楼，因为当时财政无力未能拨款修建，于1990年间拆除。咁依家只系剩低头座、3座、2、3座之间嘅书廊都基本完好。1999年，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桐榆书院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好读书，报效祖国，系钦州人民嘅志向，大概亦都系冯子材嘅心愿。桐榆书院的修建亦都同民族英雄、抗法名将冯子材有住深厚的历史深渊。钦州历史悠久，但是地处天涯，历经万里，经济文化落后。钦州本地既冇似样的学校，亦都冇开科考试的考场。此时冯子材功高不忘家乡教育事业，多次上书朝廷，获批在钦州开科取士，又带头并发动乡亲乡贤捐款捐物，于光绪19年1893年建成小董桐榆书院。光绪29年1903年在书院设立初等和高等小学，宣统2年1910年改称小董小学案，再到了民国31年1942年，钦州增设中学，在小董桐榆书院设县立儿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书院更名为小董中学。咁翻转头，我哋又再讲一讲书院大门嘅呢一对楹联：同处公分地，如龙变化时。其中上联同处公分啦，指的是公元42年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在现在的越南平定岭南，在交界处立同处为汉之极南界，稳定了边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也都讲明了桐榆书院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培养出好像马援冯子材这样的爱国爱民。

东风气，启蒙志，以图振兴中华。咁唐儒书院建成至今120多年过程当中，教学不断，人才辈出，学子德才兼优，亦都为社会输送咗一批批有用嘅人才。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小董唐儒书院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钦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1: 大家好，我是张锦麟，今年九岁，来自顺义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给大家推荐《大侦探福尔摩斯》十八集《逃狱大追捕》。它是由香港作家李和和画家于远煌一起携手打造出的一本少儿读物。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国际大骗子马奇在铁壁监狱服刑中成功逃狱，等大侦探福尔摩斯和军医华生到达现场的时候，现场却只剩下了几团碎布和一块薄饼。这时令人纳闷的问题出现了：一，马吉是监狱中的模特犯人，不可能打人，那他为什么会在逃狱的前一天主动出手打了监狱中的老大刀疤熊呢？二，监狱里的薄饼也就只能分成49块，那马吉是怎么切出第50块的呢？最后福尔摩斯通过他的推理得到了最后的答案。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这本书里运用了许多的好词好句，运用了非常多的修辞手法，比如比喻、拟人、对人的心理描写等等。下面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这时那绅士刚好从后院走出，他看见有人站在车门前，似乎稍微愣了一下，但又马上镇定下来，说：这位先生，我要上马车，可以站开一点点吗？可以呀，福尔摩斯说着，向左右两边指了指，如果那两位警官同意的话。那绅士赫然一惊，想看了看四周寻路逃走，可是四周都已经被堵住，他实在无路可逃。李大兴和胡格森一步步靠近，手里还握着手枪。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张锦麟，谢谢大家的收听。
2: 大家好，我叫黄锦龙，今年10岁，来自顺义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男孩、鼹鼠、狐狸和马》。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和一只鼹鼠、一个狐狸和一匹马的荒野之旅。男孩先是遇上了一只喜欢吃蛋糕的鼹鼠，接着是一个表面凶猛、内心柔软的狐狸，最后碰上了一匹孤独的、不被同类接受的马。他们四个伙伴，感觉各有各的不幸，各有各的生活伤痕，但是在这场互相陪伴的旅途中，他们互相治愈了自己的伤痕，也从对方那里学到了很多。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从里面懂得了友谊是珍贵的，世界上一定有人爱着自己。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的一段文字：伤心的时候，我们用友谊包扎受伤的心，分担泪水，共度时光，直到心中重新充满快乐与希望。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黄锦龙，感谢大家的收听。
3: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钦州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

0: 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2: 哎呀，
0: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1: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3: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5: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6: 智慧成长秀。 大家好，我叫杨欣欣，今年9岁了，来自西安交大中马阳光小学，请欣赏故事《去年的树》。一棵树和一只鸟儿是好朋友，鸟儿站在树枝上，天天给树唱歌，树呢，天天听鸟儿唱。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寒冷的冬天就要来到，鸟儿必须离开树，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树对鸟儿说，
7: 再见了朋友，明年春天你还来唱歌给我听吧。
6: 放心吧，明年春天我一定回来，还给你唱歌。鸟儿说完，就向温暖的南方飞去了。春天又来了，鸟儿真的回来找他的好朋友树来了。可是树不见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根留在那里。树根，立在这儿的那棵树到什么地方去了呀？
7: 伐木人用斧子把它砍倒，拉到山谷里去了。
6: 鸟儿听了，转身向山谷里飞去。山谷里有个很大的工厂，锯木头的声音沙沙地响着。鸟儿落在工厂的大门上。
5: 门先生，我的好朋友树在哪儿，您知道吗？
6: 大门回答说，
7: 树吗？在厂子里被切成细条条，做成火柴，运到那边的村子里卖掉了。
6: 鸟儿赶紧向村子飞去，在一盏煤油灯旁坐着个小女孩。鸟儿问女孩，
5: 小姑娘，请告诉我，你知道火柴在哪儿吗？
6: 小女孩回答说，
7: 火柴已经用光了，
6: 可是火柴点燃的火还在这盏灯里亮着。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好久，慢慢地唱起去年唱过的歌，灯火闪闪地跳动着，好像听懂了小鸟的歌。其实他们的歌还在森林里流传，如果我们保护好每一棵苍翠的大树，来到森林，你一定会听到这首动听的歌。
8: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5: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0: 这里是
6: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州市第三小学4年级3班的潘昭宇，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去吧奔向运动场。去吧奔向运动场，如果你想弄明白什么是拼搏、坚韧、勇敢、刚强，不必坐在教室里苦思冥想，去吧奔向运动场。如果你要懂得什么是健美、舒展、敏捷、力量，不用四处打听、东寻西访，去吧奔向运动场。去和跑道一起奔放，去和跳杆一起向上，用单双杠磨练意志，随着标枪遥望远方，和太阳一起闪光吧，把自己锻炼得像钢铁一样坚强。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叫朱丽叶，我来自紫才小学2年级7班。今天我要带来的故事是《胆小先生》。有一位先生住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因为他的胆子很小，大家都叫他胆小先生。一天，一只大老鼠闯进了他的房子，胆小先生马上去捉，结果在地下室抓住了他。你放了我，大老鼠挣扎着说，我要是一跺脚，整个房子就塌了。胆小先生害怕了，连忙放开了他，还允许他住在地下室里。

0: 吃的东西可真多，大老鼠吃呀喝呀真开心。后来大老鼠生了一窝小老鼠，小老鼠又长成大老鼠，很快地下室里住满了老鼠。不行不行，大老鼠冲着胆小先生嚷嚷，这么多老鼠住这么一个小小的地下室，而你一个人住这么多房间，太不合理了，得换房子。换房子？胆小先生住在地下室，老鼠们住进各个房间，他们在宽大的客厅里唱呀跳呀，在喷香的厨房里喝呀吃呀，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你应该搬出去，大老鼠又冲着胆小先生嚷嚷，你干嘛住地下室？这么好的地下室你配住吗？什么？胆小先生气愤地跺了一下右脚，咚！老鼠们害怕了，他们个个抱头乱窜，以为地震了。哦，原来我是很有力量的。胆小先生抓起旧扫帚，这一扑那一打，这一出那一倒，老鼠们被打得吱吱乱叫，全逃走了。胆小先生后来怎样了？小朋友们能猜到吗？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荆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校。
4: 大家好，我是朱雅琪，今天我朗诵的是一株紫丁香。踮起脚尖走进安静的小院，我们把一株紫丁香栽在老师窗前。老师，老师，就让它绿色的枝叶伸进您的窗口，夜夜和您作伴。老师，绿叶在风里沙沙，那是我们在给您唱歌，帮您消除一天的疲倦。老师，满树盛开的花儿，那是我们的笑脸，感谢您时时把我们挂牵。夜深了，星星困得眨眼，老师休息吧，让花香飘进您的梦里，那梦啊准是又香又甜。
5: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0: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1: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0: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儿吗？
1: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作为家长，我们常常期望孩子听话懂事，但是很多家长反馈，孩子越长大越说不上话。怎么做才能让我们和亲子的沟通更顺畅呢？这个问题让很多家长，尤其是初中和高中的家长特别头疼。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灵山县灵山中学一级教师周雪斌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如何更好地共情孩子，实现心灵沟通。周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周老师，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作为家长可以怎样共情孩子吗？
3: 在知乎上我注意到了一个帖子，帖子的作者是一位母亲，她在提问中表达了这样的困惑：我的女儿现在正在上初中，她希望我能够给她买一个 iPhone 15作为礼物，我该对她说些什么？其实这位妈妈说我该对她说些什么的时候，最后很可能演变成妈妈给孩子灌输大道理、上价值。然而这样的沟通方式往往会使孩子感到反感，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处于半幼稚半成熟的过渡阶段，他们的自主意识和自尊心正在逐渐增强。如果家长一味地指责和抱怨孩子，即孩子得不到尊重，情绪不被理解的时候，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我想作为家长，谁都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在亲子沟通中，家长如何更好地共情孩子呢？所谓共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理心，是指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的感受和想法，让对方有我与你同在的感觉。
2: 周老师，对于什么是共情，我有个疑惑啊。共情跟同情是一个意思吗？
3: 主持人提了一个好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共情不等于同情哦。首先，共情是从他人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人，而同情虽然也是在试图理解他人，却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其实，共情的经典表达是我不知道，所以我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同情总是会把我都知道了、我都理解了挂在嘴边。最后，共情是以倾听为主，而同情总喜欢给对方提意见。为了让家长朋友们更快地理解共情、学会共情，在这里我给家长朋友们分享正面管教中的共情3A 句式。
2: 今天又长知识了，正面管教中的共情3A 句式是哪3A 句式呢？周老师可以具体展开说一说吗？
3: 第一个 A 代表的是 aware， 也就是觉知的意思，它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对孩子的内心世界保持敏感和警觉，能够觉察并准确地表达出孩子的情绪状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经典的语句来实现这一点，例如我看见你很，在很字后面我们可以具体描述孩子所表现出的情绪感受，比如生气、伤心、害怕等等。举个例子，如果孩子在考试前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去复习，但最终的考试成绩却并不如人意，孩子带着失望和沮丧回到家中，这时家长可以对孩子说：孩子，妈妈看见你很不开心，你愿意跟妈妈说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通过这样的表达，孩子会感受到妈妈与我

0: 关重要，它有助于我们孩子建立起积极的自我，学会自我调节，并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展现出更强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1: 嗯，感同身受确实很重要。那接下来第二个 A 是什么呢？
0: 第二个 A 代表 allow 即准许，意味着我们需要准许孩子表达他们的情绪，因为情绪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孩子在考试中表现不佳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如果妈妈非常努力地准备一件事情，但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妈妈也会感到非常不开心。在这个时候，家长还可以与孩子分享自己曾经遇到的类似情况，例如妈妈在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时，尽管准备了很久，但最终还是没有通过，实际上我也为此伤心了好几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时刻，在不如意的时候感到伤心和难过是非常正常的。通过这样的交流，孩子会意识到即便是家长也会有类似的情绪体验，这有助于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绪感受是普遍存在的，从而减少对自己情绪状态的怀疑。当孩子再次遇到类似情况时，他们将更容易接受自己的情绪，并且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
1: 也就是当孩子的情绪被允许之后，就有了被理解的感觉，而被理解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需要的。
0: 是的，主持人的总结真是恰到好处，非常精准地概括了我们讨论的主题。现在让我们继续聊聊第三个 A， upset， 也就是接受。他强调的是我们要接纳孩子在处理情绪时所表现出的合理行为，关键在于遵循三不伤害原则，即确保孩子在处理情绪时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同时也对环境不造成破坏。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考试成绩不如意的例子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导孩子说，你是否愿意去打一会儿你喜欢的篮球，通过运动来释放一下你的情绪呢？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骑电车带你去江边兜兜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许会让你感觉好一些。在孩子表现出情绪时，及时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出口是非常关键的。反之，如果孩子的情绪一直得不到关注，不被看见，不被理解，那么这些情绪就会逐渐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积压的情绪可能会像火山一样爆发，而那时孩子可能就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可能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
1: 看来我们家长要趁早学会共情了。
0: 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向大家介绍了共情三类句式，这个句式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觉知 aware， 准许 allow， 以及接受 upset。 首先，觉知是指在亲子沟通的过程中，父母需要有意识地去感知和理解孩子的情绪和需求。其次，准许意味着父母应该准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压制或忽视。最后，接受则是指父母要全心全意地接纳孩子处理情绪的合理行为。具体的句式是，我看见你很，如果我也会，你是否愿意。通过运用这个共情三爱句式，希望能够为家长朋友们在亲子沟通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
1: 嗯，非常感谢周老师的分享，真心觉得受益匪浅。我这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周老师，就是如何能够快速的把共情三 A 句式融入到跟孩子的日常对话中呢？毕竟可能我们家长朋友们有些说话方式就挺根深蒂固的，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确实，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的练习。首先，从日常小事做起，在孩子表达情绪时，先不着急解决问题，而是先用共情三 A 句式来表达对孩子情绪的理解。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时，可以这样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然后认真倾听孩子的回答。如果孩子表

0: 开心的情绪，可以使用共情三 A 句式回应。我看见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如果我在学校遇到不顺心的事，我也会感到难过，你愿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不仅表达了对孩子情绪的理解，也鼓励孩子分享他的感受。其次，在家里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共情一刻钟，每周固定一个时间，专门用来倾听和讨论彼此的感受和想法。通过这样的实践，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会逐渐变得顺畅。最后，家长每次使用共情三 A 句式后，可以思考一下孩子的反应以及自己的感受，不断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使之更加贴合孩子的需要。总的来说，共情的核心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1: 好的，再次感谢周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看不尽景象翻新，道不完沧桑巨变。话说新秦州，
1: 秦州泥心陶与梧州六宝茶这两张广西亮眼的名片，守望走过悠悠岁月，见证了广西外贸辉煌。如今二者相遇相亲相知，一同讲述广西独具特色的陶茶文化，一起承载广西人民的致富梦想。梧州六宝茶是中国知名黑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喝过六宝茶的人都会对它的中国红情有独钟。但说到泡茶存茶，也只有同样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钦州泥心陶最能读懂六宝茶的脾性。梧州六宝茶在清代嘉庆年间就以特殊的槟榔香味而被列为全国名茶之一，享誉海内外。钦州泥心陶在清朝咸丰年间发展至鼎盛，并得以广泛兴用，故得名泥心，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用泥心陶冲泡六宝茶，可以发挥六宝茶的原汁原味，不怕闷熟闷涩。用泥心陶存放六宝茶，存茶的温湿度恰到好处，既保留了一定的湿度让六宝茶继续陈化，又不会让六宝茶变质。泥心陶以清江两岸特有优质陶土为原料，经镂、灰、露、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其中陶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千彩窑变，色彩纹理的独特性令人赞叹，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见在手，绝无类同。土与火的结合，天与人的合一，分别造就了泥心陶六宝茶的辉煌与梦想。如果说泥心陶是江的恩惠，那么六宝茶就是山的献礼。当江与山的巧妙相遇，给世人带来不可替代的惊艳。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6: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心妍，今天我们倾听深思多态乃幸福本源，作者赵音平。家里的昙花今年开了第二茬，这一次有四个花苞，却分两个夜晚盛开。这一株昙花养了有将近七年了吧，从一片叶子开始越长越茂盛，可是前四年就是一直在长叶子，长的花盆都装不下了。我们把它安置在阳台向阳的角落，叶子就向天空伸展，最长的那只接近两米。从第五年开始，每年昙花都会开几茬，最多的一个夜晚开了八朵，整个阳台仿佛被它们装点，洁白芬芳。夜那么深，它们那么美，傲然的，亭亭的，却又悄悄的。前面的生长似乎都是为这一夜的盛开在积蓄力量。养昙花的人倘若不了解昙花的习性，恐怕在前两年的时候就会把它们给修剪甚至丢掉了，因为那叶子长得实在是疯狂，又厚又重又似乎有刺儿，并不是那种讨巧的绿植。就算留了它们，倘若不留心观察它们是否结了花苞，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开放也很容易会被错过，它们盛开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然而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节奏，有些花开于早春，有些开于寒冬，有些开于清晨，有些开于夜半，可那有什么要紧，只要开了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王小波特别爱这句话，他觉得把什么都规定死了就无幸福可言了。也正是有了花期不一样的花，这个世界四季才有了丰富的色彩呀。人不也是这样吗？上午跟一个姐姐在聊天，她感慨说，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早早的就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并为之去努力，特别开心。我说，对呀，每当我看到这些上进努力而且优秀的年轻人时，总不由得反思，我年轻的日子都喂狗了吗？他笑说，我们都是这么过的，到了三十岁还不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特别可怕，到了现在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转念一想，不对，得换话术，应该说我们的花期比较晚，年轻人他们是早春的花，而我们或许是寒冬的花。不过不要紧呀，我们的花期长，可以一直一直盛开。对，就像永生花。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起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1: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0: 不要着急，美味来袭告诉你。
3: 说到酸野，咱们钦州的小伙伴们对它一定都不陌生。酸野为什么这么好吃呢？这其中有哪些学问？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钦州人眼里，一切水果皆可酸野，酸野就是酸的东西，野在广西语境中就是东西的意思。钦州这里有句俗话叫做行人难过酸野滩，由此可见酸野是有多么的诱人。据说酸野最早发明于秦末，至今仍在广西大部分地区和广东省的部分地区广为流行。在钦州制作酸野，一般采用当季新鲜果蔬，如芒果、桑华李、菠萝、沙梨、番石榴、萝卜、黄瓜、莲藕等时令果蔬，配以酸醋、辣椒、红糖、甘草末等混合搅拌而成，吃起来酸甜微辣，味味俱到，爽脆可口，生津开胃。钦州纬度低，种植的水果种类非常多，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种类的水果成熟，从来不断。这些为酸野的制作提供了丰富的食材。有些水果本来甜度不够，加点红糖、甘草能够增味不少，加点辣椒能够丰富口感。有些水果则需要再加工呢，比如菠萝和萝卜、沙梨等等。菠萝加盐水泡，则因为菠萝里含有菠萝软酶，人在食用之后有过敏现象，而盐水能够有效地溶解软酶，且盐水泡过之后甜味会有所增加，菠萝香味却依旧不减。沙梨腌渍过后，再加上甘草盐来调味，就可以去除涩味，改善口感。还有稍微加工腌过的酸萝卜，简直就是一绝。萝卜加盐水腌渍，去除苦味、涩味和辣味，变得更加的好吃了。不禁感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肯定是个吃货，不然怎么这么会整好吃的呢？水果加甘草盐、辣椒之类的调味料，没见过的人会大呼，这是什么黑暗料理吧。可是你一旦接受了这种搭配，绝对吃到停不下来。酸野除了味道好之外，还具有生津健胃、杀菌消炎、消食解乏的功效。吃酸野还能够补充天然植物性纤维素和维生素，真的是好吃营养又健康呢。酸野的酸、甜、咸、香、脆、鲜，真叫人欲罢不能，光是说着都能够让人流口水。小伙伴们，今天你吃酸野了吗？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心事空茫练港字，于无声处听惊雷。三宣堂入面有一株相传是刘永福当年亲手种的龙眼树，老树历经风雨仍身姿繁茂，被誉为钦州第一龙眼。刘永福旧里坐落钦州历史文化街区，他早已经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百年来多痛史，邻人应不失刘逢。刘永福的显赫声名，气贯长虹，功成日月。英雄抗世今何在，但见树荫绿满台。本树现在已经不单单是一棵树，而是一

0: 州人民世世代代以英雄为荣的象征。一条街巷，一个门楼，一块砖瓦，都承载住时光的记忆。在这个夏天，同我们一起分享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无论是朴实的文字，定是跃动的音视频，都会让人对这段烽火岁月深深敬仰。百年历史风云际会，北京国家博物馆陈列住他和冯子材两位民族英雄的事迹，烽火已熄，陈情表诉说住过往精神长存，戒指书散发住墨香启迪后人，刘仪打翻鬼越打越好睇，刘永福两港督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是国家一级文物，曾经飘扬战场的旗帜已经褪色，大写的刘字已不再完整，但是他见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当中屡建奇功，越南王封他为三孙提督，三孙堂威名远播。不需年近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拒总统印，反台独第一人，更令人肃然起敬。潘贵街他扶养所有阵亡将士为丧，历史文化街区因此多了几分厚重。知识古语太演旁城，刘永福故事在中小学历史教材当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镌刻住历史的坐标，穿越时空的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好多好多。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3: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3: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3: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3: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3: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

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1: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
3: 近年来，我国各地的夜游经济发展如火如荼。据艾媒资讯的数据显示，中国夜间消费约占总体零售额的60%，并持续于17%的规模增长。全区各大城市和部分乡村持续发力，积极探索适合当地发展的夜游经济模式，以释放夜间消费的巨大潜能。广西夜游经济发展的五个典范有南宁方特、百亿上河城、北海桥港、河池大化、钦州烟霞山等夜游经济发展较好的聚集区或景区。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广西夜游经济发展的五个典范之一钦州烟霞山，聊一聊属于它的鲜活故事和成功经验。当夜幕降临，潜藏着数以万计的萤火虫飞出草丛，变为四散的流光，美得不似人间。在那些草丛树木，在灵动的荧光环绕下，如同仙境一般，一闪一闪亮晶晶，是大自然赠予这片土地的浪漫。7月20号黄昏，一曲虫儿飞结束后，成群的萤火虫从草丛中飞出来，布满了烟霞山的流萤谷。而不得不说，这一幅流萤夜光图的产生，还得要归功于咱们广西夜游经济的发展速度之快。烟霞山位于钦州市灵山县烟墩镇的烟霞山景区，以丹霞地貌著称，更兼高山流水，瀑布成群，奇山秀水，美不胜收。夜晚的烟霞山拥有浪漫的萤火虫和壮丽的星河景观，更是让人痴迷不已，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前来。萤火虫是原生态的稀缺资源，离不开保护。萤火虫喜欢栖息在阴凉潮湿处，对生态环境要求极高。为此，景区专门设立了2个萤火虫栖息保护地，通过退耕还林和生态修复，为萤火虫繁衍生息提供了优良环境。目前，烟霞山的萤火虫种群和数量已有了大幅增长。经过数年摸索，烟霞山景区已经打造出广西首家赏萤景区，推出了4月至10月赏成虫、11月至次年3月观幼虫的全年赏萤方案。景区精心策划与萤火虫共进晚餐、萤火虫许愿、歌声邀请萤火虫、与萤火虫共舞等活动，创造性地将萤火虫与艺术相结合，让人感到回归自然的美好。星河景观是烟霞山又一得天独厚的资源，因为地理位置独特，烟霞山一年有100天可以看到璀璨星空，特别是3月到12月的银河非常壮观，为开展星空研学旅游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烟霞山已成立全国首个萤火虫与星空摄影基地，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引爆了乡村夜游经济。今年7月，烟霞山预计共接待游客约3000人，全月营业额可达60万。烟霞山景区负责人叶文说：“我们有信心打造全国一流的萤火虫与星空观赏胜地，为广西夜游经济添彩，为钦州乡村振兴。”

0: 倾注力。
1: 当你抬头看看这片只属于你的漫天银河，体会斗转星移，没有了城市的车水马龙，远离了世界的喧嚣，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让荧光和星空安抚着你内心最深处的柔软，回归最真实的自己。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州，话说老欣州，今日一齐介绍浦北大朗书院。大朗书院位于广西浦北县小岗镇平马中心校内，距离县城四公里，始建于清光绪25年1899年，由地方绅士宋安格为首发动乡邻捐款创建，历时2年竣工，是浦北县在清代16所书院当中。

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所。大朗书院一直以来都是办学之地，解放前为私塾学校，解放初为合浦第四十八小学，因为当时浦北属合浦管辖。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小江公社小江中心小学，八十年代为江城镇平马小学，咁依家系小江镇中心校。一九九七年五月，浦北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零零八年公布为自治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朗书院坐北向南，占地面积五千一百六十平方米，建筑面积系一百八十平方米，布局为三进两厢，属砖瓦石木结构，硬山顶，房梁采用台浪式同穿斗式混合结构。大门前有一块空地，空地有一个鱼塘。书院囊设五个讲堂，有四个讲堂分设喺四个角，另外一个设喺第三进正厅。正中立有孔子像，不过依家已经拆毁。还有两个书库、图书室、十七间宿舍。右侧同后院为花园。建书院嗰阵，听讲就仲有三十几棵荔枝树，但系因为教室同埋操场嘅建设，大部分已经冇咗，依家只系剩低十几兜。左侧系食堂。书院设计高雅别致、美观大方、富丽堂皇，室内及飘然雕花刻龙、刻凤，别具一格。书院具有较高的人文历史、科学研究、艺术观赏价值，前座和后座保留原貌较好，只有中座和中厅改为楼棚，石柱和顶梁亦都已经被拆毁。大朗书院可以讲是浦北近代文化教育的缩影。大朗书院的对联内容十分丰富，它真实地反映了近代先贤的教育思想，传承儒教之风，启蒙民众，建身立德治国，其子深远。在艺术上，用典严谨，意境开阔，富含哲理，蕴藏盎然，实属对联中之精品。大朗书院大门口全部都是使花岗岩石材，大门上方是大朗院书四个洋黑大字，大门两边走廊、屋檐、后座的柱都刻有对联。除了大门口两对对联是洋黑之外，其他的对联都是阴黑，大多数的对联都是冠以大朗两字为开头。其中大门联为大盛星镇丽山道，朗润文芳浦水珠，意思就是大朗书院上课的铃声就好像古代教育家孔子讲学时的铃声一样清脆悦耳。同时这里的文采风华晶莹璀璨，亦都恰似举世闻名的合浦珍珠。古越州书院如风不断，自清代至民国，六万山下兴师院、办私塾，与官学并举，启同盟之志，育俊杰之才，先贤至诚，后人好学。解放之后，浦北人民的好学精神亦都一直得以发扬。好嘅，今期的浦北大朗书院就分享呢度。作者李日思，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2: 酸、甜、苦、辣、咸。
1: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1: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4: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知，
5: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3: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4: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5: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7: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上大王。

0: 明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0: 的口袋有什么？
1: 我的口袋有手机。
0: 我的口袋有钥匙。
1: 我的口袋还有钱包。
0: 我的口袋有健康。
1: 打开健康口袋，分享健康生活。
2: Hello， 大家好。有一种痛苦叫做90斤的上半身，120斤的腿。腿粗可能是大多数人最想改善的身材问题了。其实大腿上的肉也并非一无是处。有一项研究通过分析近5997名平均年龄为37.4的成年人，发现腿部脂肪水平较高的人患高血压的可能性要低61%。腿部脂肪水平较低，则意味着收缩压和舒张压都会升高。在一定数值范围内，腿越粗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反而降低。腿部是大肌肉群比较集中的部位，也是维持身体平衡的重要部分。人体的许多动作需要靠腿部发力，腿部肌肉越强，身体的稳定性、平衡性就越强。过于纤细的腿，肌肉韧性往往不会太好。一般来说，腿围适宜的范围为46到60厘米。有肌肉的大腿不仅显得更健美，还会给身体带来一系列好处。第一个好处，保护膝关节。腿部肌肉力量强大，可以给膝关节提供更大的支撑。适度的腿部肌肉力量训练，不仅能增加关节的稳定性、活动度，还可以分散、减少膝关节的压力。对老年人来说，腿部力量训练可以减缓膝关节功能的退行性改变，减少发生摔倒的可能性。第二个好处，预防骨质疏松。骨骼肌是附着在骨骼上的保护层，如果骨骼肌发达，骨质流失就会相应减少。锻炼肌肉还可以刺激骨骼，增强骨密度，达到预防骨质疏松的目的。第三个好处，帮助控体重。肌肉是人体代谢热量的主要场所，肌肉少，基础代谢低，人就容易肥胖。适度增加肌肉占比，有助于提高新陈代谢，减少脂肪堆积，降低患各种慢性病的风险。第四个好处，降低心脏病风险。有研究发现，大腿围小于46厘米的人，相较于60厘米者，患心脏病几率增加2倍。第五个好处，降低死亡风险。有一项研究分析了超252万成年人的健康数据，发现大腿围每增加5厘米，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8%有关。总的来说，进行腿部肌肉力量训练，让身体更健康。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It's been a long time. How are you doing?
4: I'm fine, yeah.
3: You're looking great, though. Well, you're looking good, too.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

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钦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呢，它就慢慢长大，往上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8: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6: 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9: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5: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6: 哟，够警惕的。
15: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0: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 我核实啊。
0: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 继续观察。
0: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呢吧？
3: 对，
0: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了。
0: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0: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0: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0: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0: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0: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见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6: 歌声嘹亮，唱响中国梦。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在每个家庭里，亲子沟通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它既能让家人的心紧紧相连，滋养孩子的身心健康，也会因为沟通不畅产生隔阂，让家长陷入孩子不愿开口，一说话就说教，聊着聊着就争执的困境。其实好的亲子沟通从来不是我说你听，而是彼此听见。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青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青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他将用专业视角为我们破解亲子沟通的密码。裘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裘老师，您长期扎根一线教育，既教知识又做心理辅导，接触过很多家庭的亲子沟通场景，那么在您看来，当下家长们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最容易陷入哪些共性问题呢？
2: 沟通核心问题集中在三点。一是单向说教，家长习惯用命令、质问表达关心，传递给孩子的是

0: 亲子信任。
1: 嗯，您说的单向沟通确实戳中了很多家长的痛点。很多时候呢，家长是出于关心，但一开口就变成了命令，孩子自然不愿意回应。那在日常沟通当中，家长该如何去调整语言方式，让孩子愿意主动打开话匣子呢？
0: 关键是话术转换，把命令式语言转换成开放式提问。比如快点写作业，可以转换成今天计划先完成哪一科。开放式提问能让孩子感受到尊重，激发表达欲和主动性。家长可以每天记录沟通话术，反思哪些表达让孩子抵触，哪些能促进孩子回应，逐步调整话术习惯。
1: 确实，话术的调整能减少很多沟通阻力，但还有个问题，很多家长反映，平时和孩子的沟通都是碎片化的，吃饭时问几句，睡前聊两句，很难有深入的交流。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提升沟通质量呢？
0: 碎片化沟通缺专注感，孩子能敏锐觉察家长是否用心听。建议设立亲子专属时间，比如每周六散步、周末家庭会议等，哪怕只有30分钟，只要全神贯注，效果远超闲聊。核心是让孩子感受到这一刻你的眼里只有我。专注陪伴本身就是有效沟通。
1: 提到家庭会议，很多家长可能会有顾虑啊，觉得开家庭会议就是批评孩子，开了也没有效果，甚至会变成批斗会。那么您觉得该如何避开这些误区，开好一场有意义的家庭会议呢？
0: 家庭会议的核心是平等对话，而非批斗会。家庭会议目标是促进家庭成员情感链接，共同制定家庭规则，解决近期矛盾。每次时长可以控制在30分钟左右，明确一个核心议题。会议中遵循3+1的发言原则，每个人说3件好事，一个改进点。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感受到被肯定，减少抵触情绪。制定解决方案时，先引导孩子提意见、提想法，家长再补充。最后，书面记录并签名，增强仪式感和执行力。家长实践3到4次，就能掌握节奏。只要坚持倾听、确认、立规矩的原则，家庭会议就能成为培养孩子责任感、协商能力和家庭凝聚力的有效工具。
1: 那么聊到这呢，也是有家长哈有这样的疑惑，说我明明苦口婆心的说了很多道理，孩子呢就是不听，甚至呢会觉得孩子越来越叛逆。那么您觉得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0: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家长把沟通等同于说服。当孩子表达想法时，家长首先想到的是纠正和教育，而不是理解和接纳。比如孩子说不想上学了，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必须去，上学是你的责任。这种急于说服的沟通方式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感受不被重视，从而关闭沟通的大门。真正的沟通应该是先接纳情绪，再解决问题。只有当孩子的情绪被看见、被理解，他们才愿意主动配合家长解决问题。
1: 原来是这样哈，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在实际沟通中，家长该如何提问，才能引导孩子主动开口，愿意分享自己的真实想法呢？
0: 提问的核心是激发表达欲，而不是获取答案。家长要尽量少用封闭式问题，比如今天开心吗？作业写完了吗？这类问题只能得到回答是或者不是。多用开放式提问，比如今天在学校发生的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呀？你觉得今天在学校数学作业最难的部分是哪里？开放式提问能降低孩子的表达压力。

0: 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往往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沟通效果。当然，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同，家长需要多观察，多尝试，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提问方式。
1: 听了秦老师的分享，发现您刚才多次强调倾听的重要性。那倾听和我们平时说的听见有什么本质区别呢？真正的有效倾听应该做到哪几点呢？
0: 听见是被动接收声音，倾听是主动走进孩子内心的情感互动，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有效倾听要做到三点，一是身体专注，放下手机，眼神平视，传递尊重；二是情感共情，捕捉孩子的情绪并回应，让孩子感受到被看见、被尊重；三是反馈确认，简要复述事情核心，引导孩子进一步表达。说到底，有效倾听就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也是帮助孩子理清想法的过程。
1: 看来有效倾听的学问真不少。那么对于习惯了说教的家长来说，该如何去练习改善自己的倾听习惯呢？
0: 倾听是一种能力，需要刻意练习和反思。建议家长每天花5分钟左右的时间记录一次自己的倾听质量，坚持6到8周就能明显感受到变化。记录的内容可以包括下面三点：一，今天和孩子沟通时，我是否打断了孩子的话；二，我是否先回应了孩子的情绪再给出建议；三，孩子说完后是否感觉被理解了。通过这样的日常记录和反思，家长能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倾听误区，慢慢养成有效倾听的习惯。记住，倾听习惯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鼓励自己积累微小的进步，量变终将引发质变。
1: 我们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抗拒和父母沟通，很多家长感叹孩子越大离自己越远，您觉得这一阶段的孩子沟通受阻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青春期是孩子心理发展的独立宣言期，他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渴望被当作成人对待，希望拥有自主选择权和话语权。此时家长如果依然用命令说教的方式沟通，就会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他们不是抗拒沟通本身，而是抗拒被控制和否定。青春期孩子沟通受阻的本质是情感链接的断裂，家长只有放下权威的姿态，用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孩子，才能重新建立起有效的沟通。
1: 那么结合您刚才分享的这些方法和案例，您觉得有效亲子沟通应该遵循哪些核心原则，才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内心呢？
0: 有效亲子沟通有6大原则，这也是我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一是平等尊重，放下权威；二是积极倾听，不打断，不评判；三是共情表达，说出孩子感受；四是明确具体，避免笼统指责；五是情绪优先，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六是家长自我成长，持续学习。沟通目标不是赢过孩子，而是赢得孩子的信任与尊重。
1: 非常感谢邱老师分享的这实用的6大原则，相信家长们听了之后都能从中获得启发。最后，您能给家长们推荐一些可以深入学习的资源，或是日常可以坚持的一些小练习吗？
0: 当然可以。书籍方面，我推荐《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会说》。这本书里有很多实用的沟通技巧和话术示例。非暴力沟通这本书能帮助家长学会用观察、感受、需求、请求的方式。

0: 表达自己，理解孩子，还有正面管教家长版，则能引导家长建立平等尊重的家庭教育模式。除了读书外，家长还可以做两个日常练习，一是倾听练习，每天记录孩子说话中的隐藏的情绪需求；二是对话日记，记录孩子的金句和自己的回应。每周反思，多加练习。亲子沟通没有捷径，关键是真诚和耐心，学会听见孩子的声音，教育自然水到渠成。
1: 好，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从话术转换到有效倾听，从家庭会议到青春期沟通，每一个方法都充满了温度和智慧。其实亲子沟通的本质就是用倾听搭建桥梁，用理解化解隔阂，用真诚与耐心滋养孩子的成长。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各位家长带来启发，也祝愿每一个家庭都能拥有和谐温暖的亲子沟通。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青龙人，我叫彭丽友，我为屯平金花茶代言。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啊。

种植面积达到了305亩啊。现在我们带动群众去发展，引导大家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生产以及规范化的去管理。我们加工好的金花茶呢，都要及时进行一个冷冻保存。我们金花茶经过热水冲泡后，它的茶汤的颜色是金黄，然后口感是入口淡雅，回味甘润。欢迎大家到青州此刻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我们倾听诗情画意八寨沟，作者翟才勇。很喜欢十万大山的八寨沟，它景点众多，风景秀丽，惊艳四方。进入景区大门便是游客中心，这有一个高山流泉形成的清澈的湖，湖中的几架木质大水车慢悠悠地转动着，弥漫着浓浓的乡村风情。附近有一片梅林，林中碧莹翠生的青梅缀满枝头，漫步在果实累累的梅林中，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诗人深情的吟读声仿佛在耳边萦绕。梅林旁边一条大水渠，水清且浅，踏着鹅卵石就可以过去对岸，水上有十几座秋千组成的秋千桥，踏上去东摇西晃，新鲜又好玩。

游客们攀绕着铁索，荡着一个个秋千，玩得兴趣盎然。从游客中心到红石广场，途中溪水潺潺，水珠飞扬。穿过一片青翠的竹林，走到了悬空而架的青云桥、莲花桥、莲心桥，步行约两公里就到了。但见前方一条大瀑布白练悬空似的挂下来，落差约五六米，而宽达20多米。溪流从悬崖上飞奔而下，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形成一道无比漂亮的风景。瀑布之上则是一片平坦开阔的河床，水清澈透明，水底的石块沙粒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清澈最美的水。水心如镜面，千里无纤毫，干净的方石，清汪汪的水，四周各种稀奇的老树，美得难以形容。神话中天上有个美丽动人的瑶池，那是王母娘娘居住的仙境，人间也有这样的仙境，南国八寨沟的山顶端也有个瑶池。从红石广场出发，一路往上攀登2000多米，约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便到达瑶池。这山路是一条羊肠小道，又陡又弯，由下往上延伸，把游客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爬上了那海拔数百米高的山顶，眼前豁然一亮。山顶上有大片的开阔地，中间是一个天然湖泊，一湖碧水高悬山顶，岸边翠峰矗立，鸟语啾啾，这风景神奇而漂亮。瑶池之水天上来，大自然的神来之笔呀。瑶池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神奇，还在于它的峰顶揽胜。登顶俯瞰全是景，一览无余皆是情。走上瑶池最高处，山坡上的观光凉亭举目远眺，绵亘起伏的群山，峭拔的翠峰，游走的云雾，蜿蜒曲折的小路尽在眼底，好一幅美不胜收的十万大山风光画。到这里，许多人会以为八寨沟的景色也就基本观赏完了，要下山去了。且慢，好戏还在后头呢。瑶池之上还有马堵山，就是瑶池旁边那座最高的山峰，距离瑶池约3000米的路程，它比瑶池所在的山峰还要拔高2倍，陡峭数倍，一眼望去，悬崖峭壁，让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啊。马堵山主峰海拔675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历史上中国南部红色革命武装根据地。1908年3月，黄兴奉孙中山指令，以马堵山为根据地，发动了著名的钦联武装起义。1944年3月，卢文等同志在马堵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一支武装力量，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西南剿匪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马堵山险峻陡峭，微风兀立，景色非常秀丽，景点众多，树木葱郁，大小山藤缠绕林间，形状千奇百怪，空气清新，可谓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山道在茂密的森林中盘曲而上，愈往上愈惊险，如同攀登泰山的天梯。有道是连峰去天不盈尺，孤松倒挂倚绝壁。马堵山山道设计成了无数的之字形，但是上山的游人还是累得喘不过气来，每前进几十米就不得不坐下来歇息一会儿，待到平缓了气息，恢复回来了体力，才能继续向上攀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成片的竹林驻扎在山腰，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密密匝匝的小竹子清脆可爱，清香宜人。阵风拂过，碎枝迎风摇曳，沙沙作响，如在奏一

曲悠扬悦耳的仙乐。杜甫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马土山峰顶上看到的风景比在瑶池的要壮美多了。在狭窄的峰顶上修筑着数公里的观光栏杆，栏杆下悬崖绝壁，云雾翻腾。在峰顶最高处是十几块巨大的崖石，甚是奇异少见。神奇八寨沟超脱凡尘，仙气十足，哪像是人间，分明是传说中的天上仙境。凭栏或立崖，举目眺望，但见千山万壑，峰峦叠翠，层林尽染。山间小道如同一条条盘旋的丝带，远处山脚下村庄依稀可见，隐约传来一两声鸡啼犬吠，景象雄伟磅礴，震撼人心。随即人的心胸豁然开朗，豪情万丈。八寨沟之美难以诉尽。朋友，如果你想饱览大自然美景，不妨到八寨沟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守家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旭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

0: 百科，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1: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黄耀莹，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你们知道鳄鱼为什么会流眼泪吗？我来告诉你吧。在古代西方传说中，鳄鱼既有凶猛残忍的一面，又有狡猾奸诈的一面。当它窥视着人、畜、兽、鱼等捕食对象时，往往会先流眼泪，悲天悯人，使你被假象麻痹而对它的突然攻击失去警惕，在毫无防范的状态下被它凶暴地吞噬。另一种说法是，鳄鱼将猎物抓捕到手之后，在贪婪地吞食的同时，会假惺惺地流泪不止。总之，鳄鱼的眼泪是喻指虚假的眼泪、伪装的同情，而后约定俗成的隐身雷专门讽刺那些一面伤害别人、一面装出悲悯善良之态的阴险狡诈之徒。其实鳄鱼根本就不是伤心，而是在排除身体里面多余的盐分。一般生活在海里的鳄鱼喝进了大量盐水，积蓄了不少盐分，于是它就利用眼眶中专门处理盐分的器官功能，把多余的盐分浓缩起来，像泪珠似的淌出来，使人们认为这是假惺惺的，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意思。所以鳄鱼的眼泪指的就是别人的假心肠、坏心肠，但表面上装作很假惺惺的样子。
3: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你们知道食蚁兽是怎样吃掉蚂蚁的吗？我来告诉你吧。食蚁兽头骨细长且脆弱，无牙齿，它善于利用长长的舌头捕食，因为它的舌头上遍布小刺，并且富含大量的粘液，所以只要轻轻一舔，蚂蚁们就会被食蚁兽粘在舌头上，这样蚂蚁们想逃都逃不掉。食蚁兽还有很好的嗅觉，它靠着鼻子嗅出蚂蚁的巢穴，再用有力的前肢扒开巢穴，它总是很小心，并不会把巢穴完全破坏掉，而是给蚂蚁们留下继续繁衍的机会，以便日后再来享用。你们知道吗？新生的食蚁兽宝宝会爬到妈妈的背上，它们能灵活地在妈妈身上自由活动，并跟着妈妈到处游走，直到一岁大时，它们才会下地活动。小朋友们看到食蚁兽以吃蚂蚁为生，可能会觉得食蚁兽是坏动物。其实不是的，这是大自然的食物链，是不允许被破坏的。谢谢大家。
4: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5: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6: 智慧成长秀。
7: 大家好，我是李轩晨，今年十岁，来自炫尼金话筒。今天我为大家朗诵《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日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叫徐婉欣，今年我五岁半了。
3: 大家好，我是紫才幼儿园的古乐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是《月亮的味道》。徐婉欣，你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吗？
2: 不知道。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呢？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3: 真想尝一小口呀，是不是？
2: 嗯。
3: 夜里，小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样想。可是呢，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

0: 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有一天，有一只小乌龟下定了决心，它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摸一摸月亮。爬到了山顶，离月亮近多了。可是小乌龟够得着月亮吗？
1: 够不着。
0: 是的，乌龟还是够不着月亮。乌龟叫来了大象，他说：大象，你到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得着呢。月亮心里想，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吧。大象身体哪里最长呀？
1: 大象的鼻子最长。
0: 对，大象用它的鼻子往上一伸，月亮轻轻往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大象叫来了谁呀？
1: 长颈鹿。
0: 大象叫来了长颈鹿，他说：长颈鹿，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一下就能够到了。月亮一看到长颈鹿，你猜他会怎么做？
1: 还是会轻轻往上一跳。
0: 对，月亮轻轻往上一跳，长颈鹿使劲伸长了脖子，可是还是够不着。长颈鹿叫来了
1: 斑马。
0: 对，长颈鹿叫来了斑马，它是怎么说的呀？你猜猜它会怎么说？
1: 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0: 对，斑马，你跳到我背上就会更近了。月亮觉得很好玩，它会怎么做呀？
1: 还会跳。
0: 对，又轻轻往上一跳，斑马努力伸长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着。斑马叫来了狮子，狮子，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得着了。月亮一看到狮子，又轻轻往上一跳，动物们还是够不着月亮。这回叫来了谁呀？
1: 狐狸。
0: 大家叫来了狐狸，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你猜猜看。
1: 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0: 对，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肯定能成功。月亮一看到狐狸，又轻轻往上跳高了一点，眼看就要摸到了，可是月亮每次总要飘远一点，让他们够不着。狐狸叫来了猴子。他是怎么说的呀？
1: 猴子，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0: 这回我们肯定能够到。月亮一看到猴子，又怎么做呀？
1: 又轻轻往上一跳。
0: 猴子都能闻到月亮的味道了，可是还是够不着。猴子叫来了老鼠，这回这么多人，你们猜猜他能不能够得着月亮？
1: 够得着。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他不会跳了。
0: 他们说：老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肯定做不到我。这时候，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它没有动。老鼠先爬到乌龟的背上，然后到谁的背上？
1: 大象的背上。长颈鹿的背上，斑马的背上，狮子的背上，狐狸的背上，猴子的背上。
0: 然后有没有够到月亮？
1: 够了。
0: 这回他够到了，只听到咔嚓一声，他咬下了一片月亮。月亮的味道真好。然后小老鼠，你觉得他会不会分享给其他的小动物呀？
1: 会。
0: 他会分给谁呢？猴子、狐狸、
1: 斑马、
0: 长颈鹿、
1: 大象
0: 和乌龟，都给他们分了一口月亮。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这天夜里，大家挤在一起睡着了。这时候谁来了？
1: 小鱼来了。
0: 对，小鱼看着这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力？

0: 高的天上去摘月亮呀，哪里就有一个呀？
1: 河里就有一个。
0: 嗯，河里就有一个，就在他的身边。这个是真的月亮吗？
1: 不是。
0: 那它是什么？
1: 是月亮的倒影。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

你就是这座城市，这座城市是你。你就是这座城市，这。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6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6:21，最高潮为5.2米，1:49，最低潮为2.0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钦州港16:06，最高潮为5.2米，1:34，最低潮为2.0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16:01，最高潮为5.2米，1:29，最低潮为2.0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15:56，最高潮为5.2米，1:24，最低潮为2.0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15:51，最高潮为5.2米，1:19，最低潮为2.0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3: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6: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
8: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9: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9: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1: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6: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听说在幼儿园里面呢

0: 有些孩子的规则意识比较差，有的孩子家长甚至不敢独自带孩子上街，孩子不听指挥到处乱跑，这让很多家长呢都很担忧。实际上啊，这种现象呢，主要是因为学前阶段幼儿的规则意识培养的缺失。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钦州市实验幼儿园陆林老师，来和我们聊聊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培养的相关话题。那首先有请陆老师来谈一下，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到底有多重要。
1: 大家好，我是陆老师。确实，像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在学前阶段并不少见。咱们先来说说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的重要性和意义。首先，规则能帮孩子促进社会交往，在和小伙伴玩游戏时，遵守规则就很重要了。比如，看到别人手里的玩具很喜欢，可不能直接去抢，得先问问小伙伴，我可以玩一会儿吗？征得同意再拿，这样就能避免冲突，和小伙伴建立起友好和谐的关系。其次，规则能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生活里的规则，比如按时起床、睡觉、吃饭，能帮孩子形成规律的作息。不随地乱扔垃圾，用完东西放回原处，还能让孩子从小养成自我管理的意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我服务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学习上的规则也不能少，比如阅读、画画时保持安静，学会认真倾听，这样能提高孩子的注意力和专注力，为以后进入小学正式学习打下好基础。最后，规则能给孩子的安全保驾护航。规则会明确告诉孩子，哪一些事情是危险的，不能做。比如，不能随意横穿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能触摸尖锐的物品和电源插座。这些规则能增强孩子的安全防范意识，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远离危险。
0: 嗯，听您这么一说，规则意识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和幼儿园一起去帮助孩子培养规则意识，实现家园共育呢？
1: 家园共育确实是培养孩子规则意识的有效途径。首先，家长和教师要统一规则标准。举个例子，幼儿园里要求孩子自己整理书包和玩具，家长在家也应该给孩子布置类似的小任务，让孩子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幼儿园教孩子饭前要洗手，回家后家长却不强调这个规则，孩子就会感到困惑，不知道到底听谁的。只有家园要求一致，孩子才能清晰地知道规则是什么，更好地去遵守。及时沟通反馈也特别关键，现在沟通方式很便捷，教师可以通过家长会、微信群、家园联系手册等渠道，及时向家长反馈孩子在幼儿园的规则遵守情况。比如，孩子在集体活动中是否积极参与，有没有遵守秩序。家长也别害羞，要主动向教师介绍孩子在家的表现。比如吃饭时能不能做到不挑食、不浪费，有没有按时完成家庭小任务。通过这种双向沟通，我们就能一起商讨更合适的教育策略，有针对性地帮助孩子成长。
0: 嗯，哎，我知道开展家园合作活动也是个好办法。幼儿园会经常组织一些亲子运动会、家长开放日、亲子手工活动等等。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我们可以怎样去培养孩子？

0: 孩子的规则意识呢？
1: 是的，在这些活动里，我们可以巧妙地融入规则教育的内容。就如亲子运动会来说，设置一些遵守比赛规则的奖项，鼓励家长和孩子一起遵守规则，享受比赛的乐趣，这样既能增进亲子关系，又能让孩子在欢乐的氛围中强化规则意识。
0: 我知道啊，榜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那家长应该怎样去做才能更好地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
1: 对的，要求孩子做到的，我们首先要做到给孩子榜样的作用。俗话说，孩子是家长的复制品，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就是家长的影子。同时，家长还可以借助绘本、动画等载体，引导孩子思考规则背后的道理。比如共读《大卫不可以》时，与孩子讨论为什么大卫不能做这些事，帮助他们理解规则的必要性。最后，营造规则氛围也不容忽视。在幼儿园，教师会在教室墙壁上张贴规则图示，比如轻声说话、慢慢走路，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规则的熏陶。家长在家也可以效仿，制定一些简单的家庭规则，比如规定每天看电视的时间，玩完玩具必须收拾好。还可以把这些规则张贴在显眼的位置，孩子每天都能看到，时间长了，自然就能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
0: 嗯，感谢陆老师的分享，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相信家长朋友们听完之后啊，对于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和实现家园共育有了更加清晰的思路。希望在家长和幼儿园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都能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健康快乐的成长。好的，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1: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0: 当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汇报。昨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首次的单线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到油水调试的阶段。本次油水联合调试呢，依次模拟了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模式的整套的联动流程，是完整复现了船舶驶入闸室、闸门、起闭以及水位的升降、船舶驶出闸室的全过程，重点检视了多设备同步联动的效果。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24号，钦州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建设和交通运输局，是组织开展了2026年钦州市城镇燃气管道泄漏综合应急处置演练。演练是模拟了第三方施工单位破坏燃气管道的场景，检验了我们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累计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暑期临近，旅游市场的热度呢是持续攀升。数据显示，近一周暑期出游相关的搜索热度呢是环比上涨 238%。贵州、新疆、云南、山西、内蒙古、四川、广西、浙江、广东、河南位列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省份的前十。今天是国际禁毒日，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是23732件，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是7398人，重刑率是达到了 21.32%， 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的数量呢是下降超过3分之1，那重刑率呢是高出了 4.4 个百分点。今年截至到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的毒品 4.07 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的毒品案件是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的态势。昨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今年的海员日的主题是乘天下之商，担海上之险。截至2025年底，全国的注册海员达到了208万人，同比增长 2.6%， 全年的外派海员是 1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5%， 外派规模创近年新高，全球与我国签署海员证书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地区是增至了31个。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6月24号晚上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首映礼，吸引了华侨华人当地各界的人士数百人到场观看。据了解呢，该片25号起在新西兰多个城市的院线上映。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动听986，晴天看天气。

关注下天气，来自于中国的前往广西站的消息。今天上午呢，广西大部分呢是出现了降雨天气，强降雨主要落在了桂南，极地六小时的降雨呢超过60毫米。预计未来三天广西降雨仍会频繁，极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那么在中考期间呢，我区有强降雨的天气过程，考生和家长以及考务人员请随时留意当地的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的准备，合理规划行程路线，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雨天行车减速慢行，防止车辆进水，避免呢驶入到积水区和地势低洼区。那公众出行呢，也是要尽量的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的易发地带。在沟谷内，一旦是遇到了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高地，不要在低洼谷地或者是陡峻的山坡下来躲避停留。发现山石滚落、泥土的滑动，请立即撤离。

0: 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7号晚上到29号白天是小到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明天是来到周六，钦州市是阵雨转中雨，局地是暴雨到大暴雨，25到30度，东北转偏南风2到3级，海面6级。周日呢是中雨，局地是暴雨，也是请大家要防范局地的强降雨。同时钦州市气象台也是在今天的14时16分以及15时58分是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以及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也是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过后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1: 听听听，这个城市最动听的声音。
2: 看看看，我们身边最美丽的风景。
1: 来来来，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听倾城，看世界。
2: 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全新绽放。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3: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
4: 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3: 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
4: 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5: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3: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6: 年纪变60多年，这是我爱人的

0: 爷爷的三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七叔，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1: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0: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陆路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1: 如今广府后裔在陆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硬山割岭，青砖灰砂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2: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作用的？
3: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3: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2: 这幅图就是那个
3: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说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起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Oh no！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9: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9: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0: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1: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1: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2: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叮叮叮，一吨废纸可制造出2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3: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当天资讯一路随行，先不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6月14号，自治区外事办组织的东盟友好城市青年代表团一行21人莅临我市参观访问，实地了解我市对接东盟经贸合作、科创赋能产业重大项目建设发展的成效。代表团成员是边走边看边交流，结合本国的产业发展、青年就业、科创发展等议题主动问询，政企讲解人员是现场答疑互动，交流氛围浓厚。近日，广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专项的科考是取得了新的突破。科考团队呢，在野外的调查过程当中，发现并拍摄到了白尾双足蜥活体个体，是保护区的首次正式记录该物种。今天，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国家能源局昨天是公布数据显示，截至到五月底，全国的发电装机总规模是突破了40亿千瓦，电力供给能力迈上了新台阶。同时呢，我国的能源供给更加绿色，目前从非化石能源的装机占全部的装机比重是超过了60%。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呢是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活动。据了解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的车型进入到推介的车型名录。为了让消费者全面掌握新能源下乡车型的信息，新能源汽车下乡公共服务平台已经是正式上线。2026年高考呢落下帷幕，查分和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提醒，所有的招生计划、院校的政策以及录取的规则都是会官方统一公示。那录取的结果呢，是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是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信息来进行核实所有的招生信息。世界杯激战正酣，球迷们也是开启了夜半的狂欢模式。但是呢，狂欢一时爽，身体可是不会说谎。熬夜看球怎么把伤害降到最低？那医疗专家指出了4点：一是科学的分时段补觉，二是清淡饮食，足量补水，三是熬夜次日呢避免剧烈运动，四是观赛时开启暖光灯。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0: 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1: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2: 好的，是8:08来到下半段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请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下半段晚高峰已来到，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前的路况信息。当前雨污天气，路面湿滑，积水较多，请司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在路过坑洼地段时，请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及时避让路人和非机动车。现在我们从交警指挥中心的实时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城区内各主干道的车流量在逐渐增加。钦州湾大道北至南进城方向以及泥桥路口四个方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较多，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周期即可通行。

0: 青牛湾大道与紫台西大街路口，车流量也是在逐渐增加，在路段非机动车较多，请司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南苏东大街与阳关大道交叉路口通往的车辆也是在逐渐增加，金海湾东大街与阳关大道交路口南往北进城的车流量较大，途经此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请保持好车距，安全通行。我们在看到主城区一到五桥现在各个路口的一个情况，车辆均有序通行中。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学校路段周围的路段非机动车较多，请司机朋友们注意安全行驶。以上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3: 音乐很动听，
2: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3: FM 九八六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4: 路上开着一辆奔驰，车标闪闪发光，前脸霸气十足，但走近一看总觉得哪里不对，这辆车好像不是真的奔驰。这不是段子，这是6月13日灵山县交警在路上查获的一辆山寨奔驰。更让人意外的是，这辆假奔驰的背后藏着三重违法行为。这里是道路先锋，今天我们来聊聊这场精准研判打假记。事情要从灵山交警的一次日常路面研判说起。民警在巡查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线索，一辆外观酷似奔驰的小轿车，车辆外形与原厂登记信息明显不符，存在改装痕迹。在公路上，一辆车的外形和登记信息对不上，这在交警眼里就是一个红色信号。民警没有掉以轻心，立即展开核查。通过调取沿线监控视频，梳理车辆行驶轨迹，警方快速锁定了这辆车的通行规律和驾驶人身份信息。6月13日，执勤警力在江滨三路成功将这辆山寨奔驰拦截查获。真相揭晓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这辆车的真身是一辆众泰牌小轿车。驾驶人梁某为了圆自己的豪车梦，私自更换了车标，改装了前脸等外观部件，硬生生把一辆众泰整容成了奔驰。乍一看，确实有几分以假乱真的味道，但再精心的伪装也逃不过交警的眼睛。这看起来像是个搞笑的山寨故事，但背后的危害远不止于此。车辆外观是识别车辆身份的关键特征，当一辆车的车标、前脸、整体外形被私自改动后，它在道路上的身份证就变了。一旦这辆车涉及交通事故或肇事逃逸，受害者和警方拿到的识别信息就是错的。你记住的是一辆奔驰，但系统里根本没有这辆车，这极大干扰了警方对涉案车辆的排查追踪，增加了案件侦破难度。换句话说，改装一辆山寨车不只是自己的审美问题，更是在给公共安全埋雷。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那这只是一起非法改装案件。但民警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梁某的问题远不止改装车辆这一项。第一项，非法改装，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更换品牌标识，已构成违法。第二项，穿拖鞋开车，梁某事发时脚上穿着拖鞋驾驶车辆，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拖鞋与踏板之间的摩擦力极小，紧急制动时脚底打滑的风险极高。你以为只是穿得舒服，实际上是在拿刹车距离开玩笑。第三项，失驾上路，这是最严重的一项。梁某的机动车驾驶证早在2023年就被依法扣留，至今未办理恢复业务。也就是说，从2023年到2026年，他已经3年没有合法驾驶资格了。这3年里，他一直在无证状态下驾车上路。三项违法叠加，车是假的，证是失效的，鞋是不安全的。梁某坐在驾驶室里的那一刻，就是一个移动的交通安全隐患。民警对梁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详细讲解非法改装、失驾上路及妨碍安全驾驶的严重危害。最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对梁某3项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1800元、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这层外壳，我们看到的是三重违法的叠加、三年施驾的漠视，以及对交通安全的系统性无视。每一辆上路的车都应该是真实可查的，每一位驾驶人都应该是合法合规的，每一次握住方向盘都应该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负责的，别让一时的虚荣变成五天的铁窗。这里是道路先锋，我们下期再见。

0: 好洗
1: 好玩
0: 好洒
1: 好有趣
0: 好得意，
1: 自驾好风情，爱车爱生活。
0: 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爱车爱生活。

是啊，西瓜个头太大了啊，吃不完不说，一个下去呢，更加是怕这个糖分热量大爆炸。那一则呢，千万别买这个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的热搜呢，是引起了很多吃瓜群众的关注。说到这个切开的西瓜呢，治病的菌啊，是检出率比较高。那先来说一下两个数据啊，一个呢是这个西瓜发现呢，在这个采集的218份的鲜切水果的样品当中啊，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的这个检出率是 3.21%， 检出的主要致病菌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那另外呢，市面的这个所售的鲜切水果呢，普遍是带有这个致病菌的隐患，其中呢，鲜切西瓜和蜜瓜的这个致病菌的检出率是偏高啊。那鲜切西瓜呢，是检出率达到 13.85%， 而鲜切的蜜瓜是达到 15.35%。那说到这个鲜切西瓜，为什么切开之后呢，容易去沾染这个致病菌呢？首先第一个啊，瓜果呢是贴地生长，自带这个细菌的底子。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高糖分高水分是细菌的最爱。第三呢，是常温储存给细菌呢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那综上所述呢，你买的可能不是半个瓜，而是不确定的肠胃风险。那对于儿童来说呢，沾染这个致病菌的风险代价呢，可以说是更大了啊。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五岁以下的儿童因为不安全食品患病的这个风险几乎是成年人的三倍。那成人呢吃了只是轻微不适，孩子呢可能是一场呕吐、腹泻、腹痛、发热，甚至是住院啊。所以呢，夏天安全吃瓜要注意以下的几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尽可能的不买切开后的这个西瓜。第二呢，就是处理西瓜前或者是食用前要洗手、洗瓜、洗刀。第三呢，就是切瓜果呢应该是使用这个专用的一个菜板，避免呢一把这个菜刀啊，一块砧板既切肉又切菜。还有呢，就是水果呢最好不要外带啊。那当然啊，正确储存呢也是安全吃瓜的关键。大家首先要保证这个切瓜的过程啊要干净无污染。同时呢，西瓜储存是否安全？切开的西瓜呢，常温放置不超过2小时，尽快的用干净的保鲜膜密封冷藏。而冰箱冷冻啊是分层存放，西瓜呢远离生肉海鲜。那夏季呢气温高，冰箱的使用频繁，要定期的清洁冰箱。那最后呢，也是再次的强调啊，夏季呢气温高，水果呢切开之后，那或者呢是这个切离这个冷藏的环境之后啊，应该要尽快的去食用，控制在30分钟内吃完是比较的安全的。好，来到18:23，咱们今天的爱车爱生活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来到周末，也是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亲搜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从军报国，此生无悔。英军优属，军民同心。
8: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工作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9: 生命安全最重要。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

0: 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 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

0: 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 5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

0: 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2: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4: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2: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5: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六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五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9: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5: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 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5: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

0: 于是，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继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2: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眼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3: 荆州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政协第六届钦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召开，钟畅姿出席并讲话。李玉成会见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陆国俊一行。2026年，广西钦州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联合应急救援演练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洪坤报道。6月25号，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聚焦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主题开展集中研讨，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示范带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三包联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全力化解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持续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钦州篇章。市委书记钟畅姿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庞科伟参加。根据学习安排，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进行了自学。在集中研讨时，李玉成、秦天卫、李洪安、庞科伟、王芳、李开创、李小勇、周世志、曾志、王平波分别做了现场或书面发言，紧扣学习主题，结合自身职责和工作实际谈思想、谈认识、谈落实。大家一致表示，将始终坚持正确的政绩导向，不断提升科学决策能力，让每一项决策都贴合发展大势，契合钦州实际，符合群众期盼，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来。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钟畅姿结合研讨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增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立场、实践路径、根本保证，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守人民立场，办好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集中力量化解一批历史矛盾纠纷重点案、骨头案，加大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力度，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钟畅姿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结合，以实干实际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深化学习研讨，以鲜明的问题导向抓好整改整治，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推动干事创业，注重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从制度规矩上着手，从源头上建章立制，用严密的制度规矩固化成果，形成长久有效的硬约束。市层面工作专班要加强统筹指导，市委督导组要坚持严督实导，督促各县区各单位查漏补缺，全面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 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红坤、吴俊飞报道。6月25号，政协第六届钦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钟畅姿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吕红安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听取关于做强做优做大现代海洋产业，为15五规划实施注入强劲蓝色动能专题调研情况的说明。市政协委员代表围绕议题积极建言献策。钟畅姿指出，这次专题调研选题重大，切合钦州实际，调研深入，意见建议科学有针对性，会后将认真研究采纳调研报告内容，凝心聚力推动我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钟畅姿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把握海洋资源对钦州发展的独特战略价值，完整准确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向海经济发展的部署要求，自觉将全市发展置于海洋强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重大战略大局中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全力打好新时代钦州向海发展的考卷。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奋力推动钦州现代海洋产业做强做优做大，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优化向海经济空间布局，夯实产业发展核心支撑，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联动协作，加快建设亲房产业协作园区钦州片区，打造面向东盟的开放前沿高地，坚守绿色发展的生命线，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统筹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强化政协委员履职担当，常态化开展调研视察、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为全市向海经济发展把脉问诊，开出良方，增强各级各部门工作合力，强化横向协同、纵向联动，做强做优做大向海经济，奋力谱写钦州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新篇章。吕红安指出，要深刻把握做强做优做大现代海洋产业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市委关于海洋经济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聚焦现代海洋产业建言献策，全力当好全市现代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建言者、助力者，助力激活钦州15五规划蓝色发展动能。要以正确的政绩观校准履职标尺，坚持知行合一、与时俱进、胸怀大局和系统观念，正确处理认识和实践、守正与创新、险绩和前绩、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全力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协商通过关于做强做优做大现代海洋产业为15五规划实施注入强劲蓝色动能的建议案以及有关人事事项。李开创、王文远、黄球、陈正礼、周正英、李远钦、黄登成、李永威及许阳院等领导参加会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4: 融媒体记者吴阳记肖新报道。6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会见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陆国俊一行，双方就电网建设、电力保障、新能源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座谈交流，并签署15五电力合作框架协议。李玉成对广西电网长期以来大力支持钦州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应急抢险等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钦州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十四五有一批百亿级产业项目相继投产，十五五将有一批百亿级产业项目落地建设，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绿色电力供给成为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支撑。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重大机遇，希望与广西电网进一步建立健全

0: 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以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服务推动电网事业发展。同时，也恳请广西电网继续加大对钦州的支持力度，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电力保障。陆国俊感谢钦州对广西电网全方位的关心、指导与支持。他表示，广西电网将紧扣钦州“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重点，持续扛牢供电保障责任，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进一步深化政企协同合作，加快推进电网建设，打造新型电力系统，保障能源电力安全，以稳定充足绿色电力护航钦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政企互利共赢。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世志与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顾继江代表双方签约，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梁庆以及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
1: 抓安全，促发展。
0: 记者陈辉报道。6月25号，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广西钦州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联合应急救援演练，在我市高新区大田街东侧路段举行。本次演练模拟事故场景为：平卢运河沿线国道上，一辆装载20吨苯乙烯的集装箱罐车发生侧翻泄漏，驾乘人员受伤。因事发地临近排水沟，存在苯乙烯爆燃污染平卢运河水体双重风险。险情突发后，涉事运输企业第一时间启动企业内部应急处置预案，属地交通应急管理部门接报研判险情，同步启动危险化学品事故四级应急响应，市级应急指挥部即刻组建。公安、交通运输、消防救援、卫生健康、生态环境及危险运输专业抢险队伍等多方救援力量火速集结到位，分专业、分模块开展一体化协同救援处置。警戒疏散组第一时间实施全路段交通管制，划分危险隔离区，疏导社会车辆绕行。消防救援队伍检测有毒可燃气体，架设水幕、泡沫枪稀释覆盖泄漏物料，实施防爆监护。医疗救护组现场处置骨折、昏迷伤员，快速转运至定点医院。环境监测组多点采集空气、水体、土壤样本，实时监测污染物扩散情况。专业抢险队伍穿戴全套防护装备，采取分次过驳、吊装扶正方案，安全转运全部20吨苯乙烯，全程实现密闭防静电作业，杜绝二次泄漏。险情处置完毕后，工作人员对现场废液污染物统一收集规范处置，经环境复检各项指标达标，道路管制有序解除，现场隐患全部清零，应急响应顺利终止。我市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城市，集聚多家大型石化企业，现有危货运输企业69家，危化品运输安全防控压力突出。此次演练紧贴危险货物运输实际与生态防护需求，全面检验了市县两级危化品管理应急预案实操性，理顺多部门联动处置流程。记者李俊丽报道。6月25号，由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融媒体中心、市妇联联合举办的2026年钦州市我市党的好女儿演讲比赛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全市各行各业妇女干部群众齐聚一堂，以声传情，以讲明志，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巾帼奋进力量。参赛选手来自机关、教育、医疗等各行各业，大家紧紧围绕我市党的好女儿核心主题锚定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线，立足滨海运河城市建设发展实际，结合个人成长经历、岗位履职故事、身边巾帼先进典型，以小切口讲述大情怀，用真挚朴实的语言分享奋斗故事。记者罗炼新报道。6月25号，钦州湾外湾 B 区海沙开采海域使用权招拍挂项目2026年渔业资源补偿活动在三娘湾旅游景区海防码头举行。活动现场严格开展苗种验收工作， 工作人员对各类放流苗种的品类、数量、健康状况、活力进行抽样。

0: 修复和改善钦州湾近海海域生态，弥补海域开发带来的生态影响，持续筑牢北部湾海洋生态安全屏障，推动海洋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发展。防城港中港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翠德：
1: 防城港中港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落实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损害谁修复的发展要求，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为保护渔业资源、海底栖息环境，实现资源合理开采，以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
0: 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政协第六届钦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召开，钟畅姿出席并讲话。李玉成会见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陆国俊一行。2026年广西钦州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联合应急救援演练举行。本期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2: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6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6:21，最高潮为5.2米，1:49，最低潮为2.0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钦州港16:06，最高潮为5.2米，1:34，最低潮为2.0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16:01，最高潮为5.2米，1:29，最低潮为2.0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15:56，最高潮为5.2米，1:24，最低潮为2.0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15:51，最高潮为5.2米，1:19，最低潮为2.0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泉路。
5: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3: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6: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3: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7: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8: 球鞋。
7: 哎，
9: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8: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9: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8: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7: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8: 我们放了他吧。
7: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8: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7: 哦，
1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1: FM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钦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0: 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2: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3: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4: 好困呐，昨晚游戏2点才睡。
3: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3: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3: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尿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6: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7: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8: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7: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8: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看过往。
7: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忻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向广西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0: 陈刚会见参加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推介活动暨南宁市半导体存储产业链合作交流大会半导体供应链重点企业负责人。
1: 自治区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回信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重中之重，加快推进我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管护，有效应对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加快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拓宽群众就业增收致富渠道，稳步提高教育、就业、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认真推进基层党建十个一工作，加强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深化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持续巩固拓展粤桂东西部协作成果，努力拓展协作领域，丰富协作内容，提升产业、消费、劳务、人才等重点领域协作成效，深化产业链互联互通、科技创新等方面对接合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做好老党员老同志关心关爱工作，精心组织开展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七一慰问等活动，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部署要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瞄准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发展的未来方向，突出应用导向，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以人工智能为小切口，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文章，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推动各级各部门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到会指导。本次研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

0: 集中研讨中，韦涛、房玲敏、蔡允阁、王新富、苗庆茂分别发言，孙大伟、陈义军、徐永克、卢新宁、谭丕创、王维平、周义觉做书面发言，同时还邀请有关社区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和基层代表做发言。大家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开展三包联和各自工作实际，谈认识、谈体会、讲落实。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刚分享了自己的认识体会和工作心得，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了深入交流。他强调，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从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生态文明建设长远布局、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等历史担当，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深厚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穿工作始终，以实干实际检验对党忠诚，以造福人民检验政绩成色，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征程上，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陈刚强调，政绩观是衡量对党忠诚的一把尺子，是检查初心使命的一面镜子，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把屁股端端地坐在人民群众一面，传承好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传统，摸着良心干事，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对标对表，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深化三包联为牵引，以根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为切入口，进一步解决上热中温下冷问题，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纵深推进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做到脚踏实地，久久为功，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于6月11号至6月25号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6月25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向广西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谢远生通报明查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做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谢远生指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统领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委会双主任制度，与经济发展同部署同考核，矿山三个一批、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整治等做法成效明显。同时，检查发现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够深入，城镇燃气安全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力度存在不足，部分重点行业领域问题隐患较为突出，政府部门履行安全监管责任还有欠缺，安全生产领域监管执法存在短板弱项等问题。谢远生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杜绝重发展轻安全的惯性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要圆满收官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严格精准安全监管执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解决安全生产问题。要深化安全生产领域风府治理，健全责任倒查机制。要切实抓好反馈问题隐患整改，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陈刚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严肃指出广西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整改要求，为广西安全生产工作做了一次全面体检诊疗把脉，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我们要照单全收，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 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摒弃只要不出事就万事大吉、怕得罪人、搞免责游戏等错误倾向，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对照问题清单，动真碰硬抓好整改，逐项消耗闭环管理，层层传导压力，加强追责问责，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深化安全生产领域丰富治理，圆满收官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有关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深圳市金泰克半导体有限公司等，参加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推介活动暨南宁市半导体存储产业链合作交流大会半导体供应链重点企业负责人。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企业来贵参加活动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积极推动半导体产业生态集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广西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加、人才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广西安心经营，专心发展。深圳市金泰克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创峰、深圳市智威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薇薇、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李璇、浪潮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西向涛等企业代表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营商环境良好，对在广西布局发展充满信心，将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半导体产业生态，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共同开拓东盟市场，在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企业自身更大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等参加会见。据了解，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推介活动暨南宁市半导体存储产业链合作交流大会，由南宁市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治区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主办，当天在南宁举行，共有35家半导体存储产业链企业参加。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26号，自治区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并讲话。集中研讨时，蔡允阁、卢新明、崔国华、曹志强、黄汝生、廖平虎及钟德志分别发言，蓝小作书面发言，同时还邀请有关社区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和基层代表作发言，紧扣研讨主题，联系学习和工作实际，谈认识体会，提落实举措。韦涛指出，新冠不理旧账是政绩关。

0: 偏差和错位的典型表现。自治区政府党组要深刻把握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是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宗旨为民造福的重要保障，是稳定市场信心预期的关键举措。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历史赋予的使命和责任，从严从实开展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弱项，解决久拖不决的信访问题，化解历史矛盾纠纷，通过有效化解旧账中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向市场主体传递政策连续、承诺可信的稳定预期，让更多企业看好广西、选择广西、扎根广西，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韦涛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十五五”规划明确的战略任务，把各项重大规划重要部署变成壮美广西建设的生动实践。要坚持久久为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之事，全力发展向海经济，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坚定不移做好强产业文章。要带头守信建诺，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大清欠企业账款力度，落实惠企政策，强化法治保障，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增强企业发展的预期和信心。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力化解历史矛盾、信访积案，全力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要恪守为民情怀，持续抓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深化思想认识，一体推进学查改，健全长效机制，强化工作统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请听一句话新闻。6月22号，卢新宁在京出席第四届链博会东盟供应链合作交流会致辞时表示，欢迎各国企业把产业链各环节放到广西，共同搭建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供链，以广西为区域总部基地，推动 AI 技术全面走进东盟产供链各场景，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共享产供链商机。
0: 6月24号到25号，睢国华赴来宾金秀瑶族自治县和新兵区调研经济稳增长、山林权属纠纷化解、瑶药传承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挖资源优势，做强特色品牌，加强纠纷化解，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社会稳定相统一。
2: 6月23号，王乃学赴来宾市开展乡村振兴调研时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围绕产业升级、农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创新招商引资，强化精准对接，增强谋划意识，为乡村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0: 6月24号，彭建明深入东兴市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并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时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中心大局，找准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全面梳理群众诉求，精准破解各项发展堵点难点，以高质量履职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2: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左线上闸手两扇重达数百吨的人字门，在液压启闭机的操控下缓缓开启，这标志着青年枢纽启动首次单线油水联合调试，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据了解，本次油水联合调试依次模拟了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完整复现了船舶驶入闸室、闸阀门启闭、水位升降、船舶驶出闸室的全过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据平陆运河集团工作人员介绍，5月1号青年枢纽已进行油水单闸调试，此次油水联合调试为左线全线四个闸阀门一起调试，目的是在集中控制方式下逐项检验船闸各类运转设备能否精准执行操作指令，测试冲水泄水的水流状况，检验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稳不稳定。 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当前平陆运河建设者们正全力以赴打赢航道扫床收官战、船闸联调攻坚战、配套工程大会战、物流组织协同战四场硬仗。本次油水联合调试正是船闸联调攻坚战的关键，直接关系船闸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0: 六月是我国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连日来，广西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宣传禁毒知识，筑牢法治防线，守护无毒青春，建设健康广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6月26号，玉林市荣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禁毒教育基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实景观摩、互动体验、科普宣讲的形式，引导青少年认清新型毒品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该基地的禁毒倾斜屋能模拟人体吸食毒品后产生的眩晕、失衡、幻觉等状态。学生们纷纷走进倾斜屋，让禁毒危害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感可知的真实体验。学生何佳明
4: 真切感受到了毒品的可怕，以后我一定会远离毒品，远离不良诱惑。
3: 在成瘾性药物识别专区，学生在民警的讲解下进一步了解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的新型毒品，加深了对毒品类型和危害的认识。荣县公安局民警黄俊杰：
5: 今年我们基地专门更新了成瘾性药物识别专区，用仿真模型、真实案例加上互动体验，把枯燥的知识变直观，让学生真正学得懂、记得牢，共同抵制毒品。
3: 日前，平祥市开展了2026年平祥市中小学生禁毒知识抢答赛活动，以趣味竞技的方式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落地生根。参赛选手赵腾云：
6: 我演讲的题目是抵制药物滥用，守护无毒青春。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让更多人了解毒品对我们青少年的危害。
3: 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当天，百色、崇左、贵港等地纷纷举办禁毒宣传活动，吸引居民驻足聆听学习。百色市田阳区居民罗阿布：
7: 现在会自觉远离毒品，主动向家人朋友各部防毒支持。
3: 崇左市天等县居民龙龙：
8: 我看到了很多禁毒知识的展板，让我认识到毒品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危害，今后我要远离毒品。
2: 广西台记者唐慧婷报道。6月25号，第四届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老挝万象成功举办。本届大赛以创新合作、成就梦想为主题，重点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在多元场景中的创新应用，获得各方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赛事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共征集参赛项目552个，比上届增长 68%。经过层层遴选，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的20个优秀项目晋级决赛。经评审专家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企业组和团队组1、2、3等奖，以及7个创意之星和8个合作之星。一批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升级、绿色能源高效利用等方向的标杆项目不断涌现，集中体现了区域科创合作的现实成果与前瞻布局。
0: 自治区科技厅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广西中医药大学近日签署共建广西天然药物研究院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将共建广西天然药物研究院。
2: 日前，由自治区教育厅指导、区内高校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发起的广西现代产业学院联盟在柳州正式成立。至此，全区50个普通本科高校现代产业学院从各自探索走向握指成拳，切实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人才链的深度衔接。
0: 6月25号，记者从广西美术馆了解到，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自1月28号正式开展以来，截至目前观展人次已超30万。据了解，本次特展展期持续到7月28号，广西美术馆将持续优化暑期服务，不断丰富配套文化活动。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唐佳、韩杰，主播冯迪、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9: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0: 啊，
9: 为什么？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

0: 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2: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3: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4: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5: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9: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6月8号至12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委托、自治区民宗委承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班在北京中央民族干部学院顺利举行。本次研讨班课程设置紧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工作如何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重点内容，以专题授课加现场教学加研讨交流形式开展。课程涵盖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等专题。6月11号至12号，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调研组分别赴贵港、北海等地开展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况专项调研。调研组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先后深入贵港市荷塘、布山、南湖和北海市桥中、白虎头、北部湾等社区的服务中心、同心文化广场、民俗文化展示馆等，深入了解各级党委政府对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总体部署、政策制定、机制建设等情况。6月13号，南宁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雍州古城举行，现场为第11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第10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颁发了牌匾与证书。随后，怀氏18械武术、广西赵宝太极拳等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集中展示，现场气氛热烈。南宁非遗底蕴深厚，资源丰富，全市拥有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317项，其中国家级9项、自治区级184项。南宁非遗在全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持续提升。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19号在雍州大桥畅游革附近水域鸣锣开赛，来自海内外的

0: 48支参赛队伍齐聚邕江竞渡。本届比赛全方位提质升级，参赛队伍数量多了6支，总奖金池提升。比赛共有73支队伍报名，各组别均实行择优录取机制，参赛名额一位难求。本届赛事的奖牌整体外形酷似船桨，融入雍字元素，既呼应龙舟竞渡的力量感，又彰显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端午节前后，柳州市多个社区及柳州市图书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便民服务、民俗手工、趣味游园、邻里包粽、关爱慰问等系列端午主题活动，传承传统民俗，加深邻里情谊，营造和睦暖心的节日氛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广西与新疆的35名青少年赴京开展八桂天山手拉手民族团结一家亲少先队同心营研学交流活动。研学旅程中，来自广西梧州的青少年介绍八桂秀美山水与舞狮岭南文化，新疆青少年则分享西域自然风光与特色民俗风情。活动中，大家互帮互助，携手共进，生动展现各族少年手足相亲、和睦相伴的动人画面。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青花绣坊里，一颗普通篮球正在经历一场民族风变身。绣娘们围坐绣架旁，五彩丝线在绣片上勾勒出龙、凤等吉祥图案。这些精美的绣片即将被牢牢粘在球面。千年侗绣与现代篮球就这样被一针一线缝合在一起，这样的色彩搭配令人眼前一亮。
4: 侗绣是集纺织、印染、剪纸、刺绣于一体的传统工艺，是侗族服饰的精华部分。侗族民间刺绣工艺主要用于妇女上衣、胸襟、领襟、围裙、男头巾、绑腿、小孩的口水围、鞋帽、背带等花边图案装饰。侗绣在色彩运用上给人温暖、欢愉、喜庆、吉祥、热烈的感觉，如大面积使用大红、翠绿、桃红、橘黄等鲜亮色彩，与绿色、紫色、蓝色等搭配形成强烈的对比。侗绣的色彩主次分明、丰富多变，在黑色底部的衬托下，颜色格外鲜艳、华丽，凸显了装饰性。近年来，侗族刺绣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得到多方重视，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侗族刺绣、侗族大歌、农民画这些老手艺不再锁在博物馆里，而是走进工坊、走上赛场。青花绣坊这样的八桂巧娘非遗传承工作坊，不仅培养了代表性传承人，还推出了侗绣篮球、时尚绣品等新潮文创，千年侗绣正被注入新的活力。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七气之美》，作者刘灿。像心仪之人站在开满鲜花的树下，面向你，背向你，静静停留，微笑而过，如同风吹过般自然，如同花香不知不觉深入你脾肺，如同感情一旦愉悦了就喜欢，喜欢了就不知不觉地发自内心的愉悦，虽然不能直接表露，但让我留恋。一件件精美的漆器展示在我面前，此刻我小鹿乱撞。有些漆器摆在那儿，就是为了打破你刚刚一路而来的审美疲劳。它造型安静，但表象热烈。一个普通的花瓶，表层没有主题，用一层色彩覆盖着另一层色彩，用所有掩盖了黑白，如同人俊美的脸上覆盖了小孩的纯真和老人的沧桑，有无数感性的形迹和生性的体温，它只是漆器。在我来展厅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会与我对视。我可以一大早忽略讲解员的介绍，迅速直达他的内心。我不会与他谈一场恋爱，但会知道这些无所表达覆盖了层层叠叠的色彩，他配得起作品两个字。一件作品如果他被聪慧的双手抚摸，他会有聪慧的灵魂，他被感情慢慢地滋润包围着，他会有甘于寂寞的精美。完全可以认为，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我们见证了寂寞的雕刻，过低的姿态，沉默的黑白。也可以认为，这些漆器成型之后，完全配得上与世间任何一个人畅谈与联系。他用景物或山水包装自己，他用线条和图案装饰自己，他会用抽象和概念拒绝平

我们还会慢慢品读一些线条，它那么高贵而不可思议，它那么小心翼翼而又那么夸张，有时像一团火焰一样，让情感在你眼睛下呼啦燃烧起来，也会突然的气定神闲，想起一块精美玛瑙切片。有些漆器是古板朴实的，它又似乎与色彩没有关系，但绝不会缺少醒着的味道。它一味的纯黑纯白或者纯红，清淡也朴素，但因为它与生活有关，比如衣帽柜、官帽架、皮箱、枕头等，它获得了世间的审美和安静的品读，而更适合广阔天地。它沾染人间更多的俗气，而表现了寻常老百姓更多的优雅。漆器对大师的内心解读，或者不止这些。甘于寂寞的漆器和大师从来不会诧异世间风云变幻、喧闹嘈杂的外面。就如两个亲密爱人，你读懂我的黑白，我读懂你的色彩。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钦州造纸厂。钦州造纸业最早记载于清朝年间，当时候做出嚟嘅纸叫做土纸，亦都叫做黄纸。土纸质地粗糙，容易点着。当时就主要用于民间过年过节嗰阵祭拜先人祖先嘅必备品，亦都俗称纸钱。由于土纸特有嘅硬性同埋不变色，咁地契、山契写字咧，亦都系用呢种纸。咁另外呢一种纸经过石灰消毒，甚至亦都系成为咗一啲女人月事嘅必备品。此外，土纸仲可以攞嚟包嘢、卷烟、上厕所、解愁等等。清朝民国时期，钦州嘅拿棚拿丝一带陆续有私人纸坊生产纸张，供包装同埋作呢啲民俗用品。咁当时销售同埋产量都好低。1956年，钦州镇有一个棉胎生产合作社，因为生产同埋销路唔系咁景气，咁就另寻出路。合作社的当家人就从拿棚请来有传统制纸技术的徐俊东为师傅，在城西郊就合作开办了造纸车间，但是工艺亦都很原始，产量亦都很低。咁冇耐，这个造纸车间就搬到了钦江的江滨路，生产能力有所提高，年产土纸亦都来到300多吨，但是亦都只是一个车间，不是纸厂。到了1967年的6月，这个车间在合作社分出来独立，就成为了钦州县造纸厂，有职工30多名，每年生产瓦楞纸大概200吨左右。另外，钦州陶业是钦州的老牌产业，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因为产品单一而导致泥兴陶的产品销路不畅。咁当时部分泥兴工艺厂嘅一啲工人啦，就挨拨到造纸厂去做嘢，并且喺泥兴工艺厂入边新建造纸车间一个，咁就由捏泥变成咗造纸，可见当时嘅造纸业都仲算系热门噶。到咗1974年，县造纸厂嘅生产开始纳入自治区造纸工业公司嘅计划，产品扩充到生产原色纸同埋鞭炮纸。咁啊，职工一度亦都系增加到90多人，产量更加系扶摇直上。再到咗深尾，钦州市第二造纸厂、黏纸皮煤矿纸厂等几间纸厂先后建成投产，咁我哋钦州嘅造纸业咧，亦都系越嚟越红火。到咗今时今日，外资所落户嘅广西金桂章纸业有限公司嘅嚟到，亦都使得我哋嘅造纸空前强大。同埋先進。好嘅，今期嘅話說老钦州，钦州造紙廠就分享到呢度。作者陳旭霞，錄製李慧，下次再會。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7: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鼓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向上成长。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怎样通过鼓励来赋能孩子的成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季明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怎样鼓励赋能孩子成长。季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季老师，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收到一些家长的来信，其中呢有两位小学生家长在来信中说到，自己的孩子呢似乎学习动力不足，一说到学习问题就会有比较大的情绪，学校老师也反馈说孩子课堂纪律比较差，存在开小差、吵闹、拖拉、磨蹭的现象，经常被批评，学习成绩也较为落后，孩子呢也自认为是学渣，不可能考得好成绩，更不可能获得老师的表扬。面对这样的情况，两位家长表示十分焦虑，担心孩子呢可能会因此讨厌上学，这样一辈子可能也就毁了。对于这种情况，季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呢？
2: 首先第一点，家长有焦虑情绪是很正常的，为人父母都期待自己的孩子在各方面有更好的表现。然后关于如何应对孩子学习动力不足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正面管教中一个很有效的赋能工具——鼓励。
1: 正面管教工具，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2: 正面管教是以阿德勒、德雷克斯的个体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一个养育体系，倡导和善与坚定并行，既不骄纵也不惩罚的教育模式。正面管教发展至今已经有40余年，总结提炼了52个行之有效的正面管教工具，鼓励就是其中的一个。
1: 听起来是一种很新的教育理念。平时孩子呢表现好的时候，家长也都会肯定孩子的表现，跟孩子说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些都是鼓励吧。
2: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我跟孩子玩角色扮演的时候，我跟他说棒棒棒，你真棒，前面一两次他觉得挺好玩的，后面在跟他这么表达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以为我是棒棒糖吗？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样的表达带着一些大人的评价标准，似乎孩子只有表现好的时候才能得到，更倾向于是一种表扬而不是鼓励。
1: 那鼓励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请季老师您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2: 鼓励有激发、勉励的意思，是针对事情和行为的肯定，认可的是改进的行为，态度是平等的。在正面管教中，鼓励一般有4种方式。第一种是启发式鼓励，就是通过启发式提问去和孩子进行沟通，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
1: 那么启发式提问是怎么样的呢？
2: 启发式提问是相对封闭式提问而言的。封闭式提问就是那种有确切答案的提问，比如问是不是、对不对、有没有之类的，答案通常有一个。而启发式提问是通过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去引发对方的思考，答案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考试考不好是不是挺不开心的，对方的回答可能就是是或者不是，开心或者不开心，这就是封闭式提问。如果问对于这次考试你感觉怎么样，对方可能会说感觉挺糟糕，我感觉很不满意，很不开心，也可能会说我感觉还好，没做好的那部分让我知道可以从哪里查漏补缺， 这些就是启发式提问。
1: 那么启发式鼓励具体要怎么做呢？
2: 启发式鼓励简单来说就是找感受、问方法、听想法。通常对于某件事问孩子，你感觉怎么样？你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呀？比如说某次考试后，孩子回家跟你说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这时候你就可以跟孩子说，哇，你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你感觉怎么样？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说很开心之类的，你就可以接着问，你是怎么做到这两科都考了满分呢？主持人，如果您是那个数学、英语都考了满分的孩子，您会怎么回应呢？
1: 我想我会跟妈妈说，我平时是怎么专心听课的啊，是怎么认真复习的吧。
2: 也就是会跟妈妈分享自己平时具体是怎么学习这两个科目的，是这样子吗？
1: 是的。
2: 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跟大人分享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这无形中就帮孩子进行了复盘，对往后的学习也有一个指引的方向，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正强化。当听完孩子的复盘后，我们可以再接着问他，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这时候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关于以后怎么做的思考了。
1: 通过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正强化孩子表现好的地方。都说感觉好才会表现得更好，这个启发式提问确实能够帮助孩子找到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季老师，那如果孩子表现不好、不开心的时候，也能用启发式提问来鼓励他吗？在他表现不好的时候问他感觉怎么样呀，是怎么做到的，会不会觉得有些别扭呢？
2: 是的，如果直接套用刚刚的话是不大合适的。面对孩子表现不好的情况，一样可以使用启发式鼓励去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的，但是需要进行调整。如果孩子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就认可孩子的感受，避免说出考得那么差你还好意思哭，你打了弟弟还好意思生气之类否认孩子感受的话。如果孩子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肢体动作、语言表达等去观察，将他可能有的感受反馈给他，说这次考试没考好，你是不是挺难过的？这也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共情，然后再问问孩子

0: 什么需要爸爸妈妈帮助的，给孩子提供有力的心理支持就可以了。
1: 没错，父母对于孩子的理解、接纳和支持对于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第二种鼓励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0: 第二种鼓励的方式叫做描述式鼓励。描述就是把看到的、听到的、如实的、具体的说出来，关注到孩子做的某一个细节。比如说，妈妈注意到你这两天不用妈妈叫就按时起床了，爸爸听到你每天出门上学前都会跟奶奶问早上好。
1: 这个描述是不是越具体越好呢？
0: 是的，当我们帮助孩子把他做得好的细节不断放大，他就能把那个细节做得更好，同时把这种成就感延伸到更多的方面。
1: 嗯，刚刚季老师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鼓励的两种方式，那另外的两种方式呢？
0: 鼓励的另外两种方式是感谢式鼓励和赋能式鼓励。感谢式鼓励就是向孩子表达谢意，比如说，你只玩了半个小时手机就不玩了，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谢谢你帮妈妈搭配衣服等等。同时经常跟孩子表达幸好有你，有你真好这样的话语，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赋能式鼓励类似于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我对你很有信心，这个一般不单独使用，最好是结合描述式鼓励，先描述孩子做得好的部分，然后再给他赋能。比如说临近期末考试，孩子总担心自己语文复习不到位，考不好，很焦虑，那就可以跟孩子说，妈妈注意到你最近已经把课文和笔记都读了三四遍，也做了很多专项练习，测试成绩也都在优分以上，妈妈对你很有信心。
1: 嗯，从季老师的表达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语言的温度和力量。季老师，您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四种鼓励的方式，也就是启发式鼓励、描述式鼓励、感谢式鼓励、赋能式鼓励，听起来真的感觉是能量满满。那么在鼓励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这个鼓励的方式跟我们平时的表达习惯会有一些区别，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习惯，可能需要做一些刻意练习，同时要注意鼓励一定要真诚、具体，关注过程和细节，不要为了鼓励而鼓励。
1: 您刚刚说到的刻意练习，这个是要怎么去练习呢？
0: 刻意练习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或者他人多鼓励鼓励，如果一开始说不习惯，可以先尝试一下写的方式，也就是写鼓励贴，如果能坚持说或者写21天，就有可能形成鼓励的习惯，到时候鼓励就能脱口而出了。德雷克斯说，孩子需要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水，当我们大人能够通过鼓励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关注认可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我想我们的孩子就能得到更多的力量去做他们要做的、能做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季老师的分享，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学习和践行鼓励的四种方式，赋能孩子成长，激发孩子的潜能，助力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1: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2: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3: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4: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5: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3: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2: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5: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6: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0: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
8: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9: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9: 哎呀。

0: 他们，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一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如何在去世后捐出了600万美元？罗纳德·詹姆斯·里德，著名慈善家、投资者、加油站工作人员。对于那些熟悉里德的人来说，关于他呀，并没有太多值得提的事情。他的生活一直平淡无奇。李德呢，曾在一家加油站做过25年汽车修理工。38岁的时候，他花了1.2万美元买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然后在那儿度过了他的余生。李德于2014年去世，享年92岁。就在那时，这位来自乡下的普普通通的加油站工作人员登上了新闻头条。2014年，共有200多万美国人去世。他们当中只有不到4000人在去世时的净金融资产超过800万美元，而李德便是其中之一。在遗嘱中，这位曾经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将200万美元留给了子女，而把剩下的600多万捐献给了当地的医院和图书馆。那些熟悉李德的人对此感到困惑，他这么多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最后人们发现，李德的财富并没有什么秘密来源，他没有中巨额彩票，也没有继承大笔遗产。李德将能攒的每一分钱都积攒起来，然后去买了蓝筹股。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等到几十年后，这些微小的积蓄通过日积月累的复利，最终滚雪球般的变成了800多万。他从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到一个慈善家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帮您在风云变幻的投资理财领域找到亘古不变的财富真相。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我们身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人，明明手头不宽裕，但每年会在彩票上花个好几千。这种行为既让人感觉很疯狂，也让人难以理解。汉斯是一家超市的保安，工作薪水不高，平时省吃俭用，最后还是入不敷出，成了月光族。但即使是这样，汉斯每年还会花近500美元买彩票。尽管一直以来他只中过几十美元的奖，但仍然义无反顾。而500美元是汉斯每年唯一的可活动资金，但因为买了彩票，他的生活就更加捉襟见肘。有一次呢，汉斯的妻子突然生病，病情危急啊，马上就得手术。手术前要先支付一笔400多美元的费用，可囊中羞涩的汉斯哪有钱啊？走投无路的他最后只能求助朋友。像汉斯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生活入不敷出，每年却花很多的钱来买彩票。而高收入的家庭每年用来买彩票的钱却是汉斯的四分之一，

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正是因为汉斯这样的人，他们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连孩子上学都要贷款，只有买彩票中大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活困境。而高收入家庭没有这样的强烈需求，自然就不会在彩票上投入过多的金钱。每个人的生活经历背景、所处的环境不同，使人的生活感受也不同。事实证明，没有人对钱会失去理智，只不过是受限于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等因素，会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进行金钱管理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过往的生活经历对自己判断的影响，尽量的做到客观分析、理性抉择，这样的投资才更有保障。那在投资理财的决策上，人们容易以自我的感觉为中心，其中隐藏着一个和金钱有关的真相，叫做豪车悖论。繁华的大街上，一辆法拉利跑车在夸张的引擎声后停在了路边，车上的美女帅哥摘下了时髦的太阳眼镜，一脸的优越感溢于言表啊！因为在他们心中，这辆法拉利豪车为他们赢得了人们的羡慕、尊重，他们很享受这样的感觉。而事实上呢，当大街上突然出现一辆豪车的时候，的确会吸引很多人的围观，甚至还有人会站在豪车旁边拍照。但是大部分围观的人顶多是在欣赏车子如何豪华，心想如果这辆车子是自己的就好了，甚至脑补拥有这辆豪车后的景象。很少有人会去羡慕车主，更不会为此而觉得车主有多么让人尊重。这就是豪车悖论。有豪车的人以为自己获得了尊重，而实际上人们更多是幻想自己有了豪车后的感觉。杰克是某高档酒店的一名泊车员，每天要为客人停泊各种高档汽车。很多时候他接待的都是玛莎拉蒂、法拉利、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杰克看到客人朝他开来的豪车，总是忍不住会多看两眼。坐上客人的车后，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在这里摸摸，那里碰碰，心想，要是我也有这样的一辆车，那该多好啊！如果开着这样的车出去兜风的话，一定是一件很酷的事，羡慕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后来有一天呢，杰克一位朋友要买车，让杰克一同陪同前往。在车行里，经过一番比较，朋友以超出预算10000美元的价格买了一辆更高端的车。朋友就告诉杰克，车那就是面子呀，好车能让别人更加相信他的实力，更仰慕他。这一番话让杰克不自觉地回味起了自己坐在客人豪车里的感受。这时他才发现，其实当时自己的眼里只有车，根本也没注意到客人的模样，更没有对他们心生敬意啊。后来杰克把自己的这种生活体验告诉了他的孩子，他想让孩子们明白，生活中啊，大家都向往着拥有奢侈品、名表、豪车、豪宅，但是其实大家真正想要拥有的是这些东西带给自己的那种被尊重的感觉。但实际上，拥有这些东西并不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拥有多少财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欢迎继续收听。想赢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正确的做法不是靠积累财富，而是要去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要有善良谦逊的品格和富有同情心等特质，才能真正的受到他人的尊敬。当然财富也同样重要，我们积累财富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有面子，而应该是为自己赢得支配生活的更大自主权。生病了有钱看病，遇到难事能够平安度过，有能力有时间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所以认清有关金钱的这一真相，能让我们明确财富积累的真正意义。有了正确的心态，我们在投资管理上就更容易成功。这不仅仅体现在对财富意义的正确理解上，还体现在了投资理财的操作过程中，因为这关系到金钱的另一个真相。谁都明白，生活中应该提倡乐观主义，遇到挫折，我们要相信经过努力，事情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事实上，人们却往往被悲观主义吸引去了更多的注意力。相反，乐观主义反而不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比如说，当年飞机发明的初期，我们知道人能够像鸟儿那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

0: 是人类很久以来的梦想，但是在飞机发明以前，没人相信这种事情能够在现实中发生。1905年，莱特兄弟试飞他们制作的飞机时，人们也还是抱着看游戏一样的心态去观看。除了莱特兄弟外，没有人相信这种事情能成功，甚至人们还嘲笑这兄弟俩不切实际。甚至飞机试飞成功了，这样的好事呢，也没有多少人在意。直到三年后，经过多位记者的采访，才把这一喜讯公布于世，被世人所了解。然而即使人们了解了飞机，后来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它的功能是充满了质疑的，很少有乐观的看法。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飞机只能服务于军事活动，后来发现能够民用，人们又认为只有富豪才用得起，普通百姓不可能有机会坐飞机。当这一切都实现之后，人们又认为飞机的作用仅限于此，并断言它不可能和地面运输工具一样来装载货物，因为那样太重了，飞机根本无法飞行。而事实上，最后这一切啊都实现了。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人们的悲观主义比乐观主义的情绪运用要广泛得多，在金融领域这样的现象呢尤其的明显。而我们之所以会这样，也是有原因可循的。每一个人啊都有自我保护机制，会担心已经拥有的东西再失去，所以人们会对意外事件特别的敏感。悲观主义会让人更加的清醒理智，而金钱又是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所以对于金钱有关的事情自然是十分重视的。金钱的这一真相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波动和挫折，容易引起人们的悲观情绪。我们在明白了这种心理产生的机制后，就要学会用大局观去看待整个投资理财的过程，相信在长期增长的前提下，波动和损失是最后投资成功的代价，并为他们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人类的世界里啊，健康和金钱以及生活质量密切相关。随着医学的发达，人们越来越健康长寿，但是在金钱的世界里，人们却像法国作家伏尔泰说的那样，历史从来不会重复，而人类却总是重蹈覆辙。人们总会在理财上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让投资变成了靠运气吃饭的工作。而事实上，只有明白有关投资理财的常见心理反应，并适当调整与干预，人们在财务管理上才会有更好的表现，实现个人财富的大幅增长目标也就不再遥远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鸟川说，这本书啊看起来是理财入门书，但介绍的各种思维以及原则其实很深。如果一个人觉得这些很容易简单，往往是这个人过于自负。同时一本书要畅销，会讲故事和通俗易懂是必须的，这本书的作者算挺会用故事讲道理的。作者阿猫他说，理解金钱啊，首先要理解人性，凡事皆有账单，只是有的没写在明面上。这本书看得挺开心的，仿佛掌握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还有读者雷恩他说，追求经济独立而不是无止境的财富，选择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不为了面子花钱，这本书让我懂得了选择让自己舒服的投资理财方式，哪怕是最简单的存下来。成功很难，打败市场很难，获得财富后守住财富很难，最难却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不再贪婪。
2: 读书小百科，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

0: 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乱点鸳鸯，竟然是做好事。俗话说乱点鸳鸯，乱点鸳鸯谱，这个乱字啊，今天的理解是胡乱，胡乱配合姻缘叫乱点鸳鸯。因此呢，这两句俗语是地地道道的贬义。岂知这两句俗语古时候的含义啊，竟然完全相反，非但不是贬义，而且是地地道道的褒义。明末文学家冯梦龙所著《醒世恒言》中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篇故事，最为形象地描述了这句俗语的本意。故事讲述的是宋朝景佑年间，杭州城里刘秉义和孙寡妇各有一双儿女，自小刘家的儿子刘璞就和孙家的女儿朱仪定了亲，刘秉义的女儿惠娘许给了陪酒老的儿子裴正，孙寡妇的儿子孙玉郎另聘了徐雅的女儿文歌为妻。转眼各家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刘璞却得了重病，吃了多少药都不见好转。刘秉义夫妻俩无计可施，就想出了瞒着孙家娶朱仪过门冲喜的主意。孙寡妇得知真相时，婚期已定，心中非常的气愤。为了不让自己唯一的女儿婚姻遭受不幸，孙寡妇让自己的儿子玉郎男扮女装上了花轿。新婚之夜啊，新郎刘璞仍在病中，心虚的公公婆婆让自己的女儿惠娘陪嫂嫂，结果男扮女装的玉郎和惠娘一见钟情。冲喜之后，刘璞的病渐渐好了，孙寡妇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就叫玉郎偷偷回家换朱仪回去。难舍难分的玉郎和惠娘就抱头痛哭啊，终于被惠娘的母亲发现了。刘孙两家闹得不可开交，消息也传到了惠娘的婆家裴家耳中，裴九老大怒，一纸状子呢就把刘秉义告到了官府。刚巧刘秉义也来告孙寡妇，两人在衙门口相遇，一言不合动起了手，一直打到了乔太守跟前。乔太守听完了两个人陈述的案情呢，把刘孙裴徐四家人都传唤到了大堂上，调解一番之后，大笔一挥，乔点鸳鸯，令三对鸳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2: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3: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4: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1: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6: 生命安全最重要。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8: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7: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8: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8: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继续来去揭晓第十八期的榜单。首先呢是第十位 Number Ten， 来自 JJ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一首在榜保持了十周的歌曲，它的受欢迎程度可以说已经不言而喻了。经典的林氏情歌，细腻表达咱都不提，单就说竹玉就已经能够成为了顶流当中的常驻理由。 JJ 的作品呢，长期也是拥有很高的国民度的，这首歌也自然不例外。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看竹玉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

我的缘分小心翼翼来自于主意的主题曲。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第九位 Number Nine 李健蓝色夜曲，上期位于第十位，文艺质感的编曲加上充满诗意的歌词，这首呢是符合李健气质的歌曲，也是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的亚军，本期一下跌到了第十位。虽然说呢这个位次很多下滑，但是依旧是您喜欢

接下来关注来自孙燕姿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飞扑而下》，本周排名第八位，在忙时间已经是第十一周，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定，而且带着这样的一种温柔里的坚韧力量打动大家。

燕姿这首《飞扑而下》，让我们继续感受第七位 Number Seven， 来自于张靓颖的《爱情没有神话》。本期榜单当中呢，张靓颖的 OST 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作品，可以说是适配度很高的。自同名的电视剧开播以来，这首歌曲呢持续在收割大家的喜爱，第三周在榜，祝福后续能够继续取得好的成绩。爱情没有神话。如果

继续来听本周第六位 Number Six 李健《人间共鸣》，简约干净的编曲，通透有哲理的歌词，依旧是熟悉的李健式的治愈啊。作为榜单的常青树，本周虽然跌出了前三，但是也依旧有好的名次。一起回顾《人间共鸣》。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五位 Number Five 陈楚生的《暗夜》。在李健、王菲、孙燕姿长期争夺的榜单前五的局势之下呢，突然间这两周呢，陈楚生冲上来了。上一次是意外排在第十九位，而这一次成为前五。获奖之作《荒野国王》《空中怪车事件》等等歌曲，能够让我们看到陈楚生的实力。

陈楚生暗夜本周排名第五位。我们继续来听本周榜单第四位的歌曲 No.4 阿四如水，从第十七期的第七名升至了第四名。清新的独立女声，通透豁达的歌词，把温柔和坚韧唱的是恰到好处，这是为数不多的独立音乐人闯进前五的情况了。阿四凭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共鸣度，让大家能够认可这首歌曲《如水》，我们赶紧来聆听一下。

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位，言人中新鲜感标志性的温柔男声，浪漫的旋律，言人中也是榜单前五当中的首次出现的一个名字，也是本期的潜力黑马。新鲜感用慢版的 R&B 歌曲去描绘一下日常生活里的那种不同阶段的亲密关系。

number two， 排名第二位 number two 亚军出炉，来自于周深《等晴天》，连续四期在榜，也是继第十七期之后呢，继续稳坐第二名了。空灵细腻的声线，满是暖意的旋律。回顾往期，周深治愈系作品几乎是七七霸榜的，本期也是借了绝对的听众的喜爱度，再次锁定亚军，位居前列。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一起跟随周深来听等待晴天的温暖。

0: 新单曲。
1: 冠军歌曲《王菲》主角毋庸置疑，就是继第十七期之后成功的蝉联了冠军。空灵嗓音搭配了极具故事感的旋律，而王菲也凭借这首《主角》用绝对的实力展现蝉联，当之无愧的本期主角。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当王菲遇上秦腔》以后的化学反应。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准时相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

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

0: 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常言道，父母如山，孩子如树，树在山下，山护树长。做父母的总是像一座大山，呵护着孩子成长，他们为了孩子的读书成长和未来，可谓是操碎了心。家长们这样为孩子们奔波劳碌，心甘情愿地付出，却不一定能获得孩子的认可，甚至有的还不大领情。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非常反感父母的管教，也根本感受不到父母对他们的爱，他们对于父母的关怀置若罔闻，这令家长朋友们很是头疼。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梁冠提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梁冠提老师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还是中学高级教师、催眠减压师、中级沙盘治疗师、中级欧卡牌治疗师。梁冠提老师有着10年的心理健康及家庭教育工作经验。那梁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生活当中，我们常看到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不理解接纳父母对他们的关心爱护。例如当一个妈妈说，儿子呀，奶茶饮料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你都超重了，还是少喝点吧，得到孩子的回应却是，我就爱喝奶茶咋的，你少管我，还一把把妈妈递过来的开水杯拨倒一边。眼看着孩子身体健康受损害，做爸爸妈妈的心里着急呀，但说了呢孩子还不爱听，不理会，这真的令家长们很无奈，也很无助。
3: 是的，家长们遇到了青春期孩子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劝说，无视父母的关心爱护，不把父母的话当一回事，这确实让很多父母感到家庭教育的无奈和无力感。
2: 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如何做，才能让孩子容易接受父母的意见，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这份关爱呢？
3: 根据青春期孩子心理发展特点，家长想让孩子充分感受到这一份亲情的关心与护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家长要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谐的家庭氛围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尊重、理解与支持，在合作中所形成了一个积极、稳定且充满情感连接的环境。具体体现在一是可以平等与尊重的沟通，家庭成员不分年龄或地位，均被视为独立个体，享有平等的表达权与参与权。例如，父母尊重孩子的意见，允许孩子参与家庭决策，避免以权威压制。夫妻间摒弃传统性别角色偏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二是可以传递爱与关怀，家庭成员间通过语言、行动，如拥抱、陪伴，表达关爱、包容，营造安全舒适的氛围。例如，父母以鼓励替代批评，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兄弟姐妹间互帮互助，形成情感的纽带。三是共享家庭的活动，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家务。

0: 学习或休闲活动，如做家务活、运动等。通过分工合作，强化家庭成员的归属感。例如，父母与孩子一起商量确定家庭目标，并庆祝成果，或共同完成家庭的劳动任务等等。四是统一的价值观。家长以身作则，通过日常互动，如家庭社交、学习习惯、生活理念，将传统美德，如孝道、孝行、勤俭节约，与时代发展相结合，融合传统与现代文明实践，争得孩子的认同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与统领心，传递正向价值观。五是营造滋养的生活环境，父母创造舒适的居住环境，让家庭空间整洁安全，注重光线与色彩搭配，搭建一个能够放松身心的氛围。例如，合理规划家里的学习与休息区域，减少杂乱无章给孩子带来的焦虑。利用传统节日活动，如春节团聚、中秋赏月、端午看龙舟等时机，加强良好家风家教的传递指导。
1: 梁老师啊，刚才听您讲的关于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这六个方面的途径，确实是太有必要了。那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努力的去营造。
0: 是的，总之，和谐的家庭就是一个家的夫妻双方忠诚相待，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爱，在教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问题上观点一致，钱财的使用安排上没有太大的分歧。从上下关系来说，就是尊老爱幼，父母慈，儿女孝；从左右关系来讲，就是互敬互爱，夫唱夫随。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家庭成员之间就会有一种融洽感、幸福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孩子得到真正的、集中的关怀和爱护，能保证孩子在感情需要上的平衡，进而愿意相信父母，愿意听从父母的意见，孩子就能够感受到父母的关心爱护，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同时也会减少心理问题的产生。
1: 那么我们每一个家庭在家风家教的建设过程中，确实要关注到和谐家庭氛围的营造的问题，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0: 是的，相反，如果一个家庭里父母总是你敲你的锣，我吹我的号，尖峰对麦芒的干仗，让孩子看在眼里，会记在心上，会导致孩子内心担惊受怕，左右为难，会导致孩子情绪低落，内心焦虑重重的孩子，他能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所以说，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是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基础，也是让孩子感觉到父母关爱的有效途径。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14岁八年级的女生，她总是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的样子，对学习成绩一直不满意。她说，我考不得第一名，我心里害怕，害怕我爸妈打我骂我。他说，我爸爸妈妈不想听我的解释，他们经常吵架，两人说不上三句话就开骂，这让我感到害怕和焦虑。家里只有妈妈出去打工挣钱。

0: 让家长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当您的孩子在遇到困难或做错了事情时，对父母总有一种爱的期望。孩子通常在关键时刻去判断父母的爱，所以父母要学会控制自己，在冷静中寻找好的对策，让孩子感受到您对他是有爱，而不仅仅是在管在教。例如孩子长时间玩手机，您说第一次他不听，说第二次他照样不动，说第三次还是老样子。这时候家长最容易来气，恨不得一把将手机抢过来，劈头盖脸就骂他或揍他一顿。但您对孩子发脾气可是一个大禁忌，我们父母是出于好意、爱心、关心，是恨铁不成钢，是真正被气坏了。但无论如何，要学会先克制自己，因为发脾气最伤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随着孩子越长大，特别是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自我独立性增强，父母用家长的权威给孩子施加压力，孩子内心是不想接受的，他感受不到您对他行为禁止是为他着想，您对他好他不觉得这是爱，反而觉得这是一种伤害、管控，逆反心理因此更加强烈。所以家长需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稳定情绪容易处理亲子之间的矛盾。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我们家长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心平气和地跟孩子讨论他的问题，这样可能会更加容易地解决问题，是吗？
0: 是的，父母学会控制、调试情绪，保持稳定的情绪，避免负面情绪扩散，让家庭氛围以乐观、和谐和包容为基调，成员之间经常分享快乐，共同面对问题、困难，家庭成员保持乐观心态，通过微笑、感恩表达和正向语言传递亲情的温暖。如进房间先敲门，对家人也说谢谢、不客气、你真棒等礼貌用语和肯定语言。通过家庭游戏或互动、节日聚餐等活动增强凝聚力。面对困难挫折时，家庭成员相互激励而非指责，总能够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您对他的爱。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梁冠提老师围绕着如何让孩子真切感受到您的爱的问题，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两个方面，结合真实的案例，教会我们如何做才能够增强亲子之间的感情，有效开展家庭教育，促进亲子关系，减少家庭矛盾，促进家庭和谐，提升家校联合教育的质量。我想啊，只要家长们能够用心用情地关注孩子，您的孩子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再次感谢梁老师的分享，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0: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6: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聊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奋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

0: 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2: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呀。
2: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3: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3: 这你是谁呀？
2: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3: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5: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母亲的来信》，作者梁金杰。那天雷雨交加，我在社区疫情防控最前沿的岗位上收到一封半成品的挂号信，拆开它如同打开乍暖还寒的春天，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又层次分明，有深有浅，有浓有淡。这是我平生以来收到最重而又最长的一封信。2020庚子年新春，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肆虐华夏大地，使原本快速运转的一切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像往年一样，年前我早早就回到了纳乌山脚下的老家站岗村过年，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和期待中，约好和亲人一起去登高望远，感受纳乌山的辽远与开阔。正当我天天幻想在纳乌山鹊桥的腾云驾雾，沐浴山顶灵气的时候，大年初二晚突然接到单位紧急速回的通知，我知道这一切要泡汤了，美好的梦被搁浅了。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三大清早，我心事重重地收拾好行李，择时地贴着稍有些耳背的母亲耳朵旁，不慌不忙地道明速返深圳的原因。年迈的母亲隐约听懂，她一阵虚惊后，赶紧把我平时舌尖上的纳利三宝之类的特产塞上了车，直到塞得满满为止。趁早回去吧，工作要紧，一路平安。他没多说，我心有不舍地踏上了返身的路上。回到单位后，我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社区疫情防控最前沿，每天都在重复着设岗、守点、上户排查、居家隔离等工作，几乎吃住都在单位，忘记了累和苦，忘记了其他的一切。前两年，80出头的母亲开始出现了耳背的症状，家里人经常给他打电话，而他根本听不清楚，贴着耳朵大声说给他听，也是隐约听到了一丝丝。我平时只有委托在母亲身旁照顾他的家人帮问寒问暖，刚回到单位因忙于工作，真未顾得上同母亲唠叨，却隐约成了我的心病。不久家里来电话说，村里外出做生意的打工的基本上都回来了，躲避了，说母亲通过多番的询问家里的大哥，才得知这次病毒的严重性，加上村里人的话题都是围绕着病毒展开，所以不少的消息也传到了母亲的耳里，甚至是有人逗和套母亲的话，说是外面很乱，村里就差你的小杰没回等等。村里的这些谣言和挖苦，对耳背的母亲来言，既是一种折腾，更是一种煎熬。她比往时都更加担心远在外地的我。村边的大榕树下是村民的娱乐场所，也是那些三姑六婆搬弄是非的地方。现在每天都在议论病毒这个话题，有时仅仅为了一个地名也争得面红耳赤。为避免伤和气，母亲到镇上买回报夹和报纸，放在大榕树下让大家看，渐渐的不靠谱的流言蜚语的东西少了。母亲每天都看报关注疫情，时间长了叫哥哥打开手机视频让我给他看。记得第一次同他视频时，下着小雨，我在帐篷里执勤，看到全副武装的我，他不敢相信，带我摘下口罩。

防护帽和防护镜后，他才露出笑容。记得我读三年级开始，母亲就叫我给远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写信，报到家里的情况。我到部队和来深圳工作后，他也时常叮嘱哥哥妹妹给我写信，可我从来没见过母亲写信。那天雷雨交加，我在社区疫情防控最前沿的岗位上收到一封半成品的挂号信，在查收那一瞬间我犹豫了，仔细确认几遍后才敢认收。后来得知这是母亲用类似牛皮纸做的信封，拆开它如同打开乍暖还寒的春天，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又层次分明，有深有浅，有浓有淡。这是我平生以来收到最重而又最长的一封信。尽管信中出现了一些错别字和方言的表述，我心里却明白母亲的用意。她说家乡的纳武山空气清新，春日大地，村里一片繁忙景象，她的菜园长势很好，叫我不用担心她。三月三采青那天还冒雨跟村里人去山上找一些艾叶等一些驱瘟气邪的山药，说等晒干了托人或邮寄给我。信中还谈到去年年三十中午雷电交加，狂风暴雨，他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但话题一转，又说这并不可怕，困难是暂时的，有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一定会战胜疫情的。后来听哥哥说，母亲寄信的那天是虚日，下着很大的雨，她寄完信后开心得像吃了定心丸，更像个春天的小燕子，脸上写满了喜悦与自信。两个月来神经高度紧张的持续奋战，使我身心感觉到了无比的疲惫，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收到来自纳乌山下母亲的来信，瞬间全身像注入了新血液和免疫力，使我信心倍增，精神抖擞。读着母亲的来信，母亲好像就站在我身边，幸福极了。眼前的防控哨所仿佛是一条横亘千里的十万大山长城，又像一壁高耸伟岸的纳乌山翠绿屏障，把这汹涌狡猾的敌人挡在了千里之外。但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话说老鹰洲，今日一齐介绍灵山铜鼓。每当大家提到灵山铜鼓，总会被佢精美嘅造型以及图案所吸引。仲有呢啲已经生咗铜青嘅鼓面，让人仿佛阅读咗一本史书，进而将大家带到战鼓隆隆、烽烟四起、马嘶人叫嘅古战场。中国制造铜鼓嘅历史有2000年以上，起初喺黄河流域地区，以后向南北扩展。钦州市境内发现铜鼓喺宋朝，《宋书·与地纪胜》当中有记载，铜鼓古蛮人所用，钦州村落土中时有掘得者，相传马伏波所遇，游魂乃诸葛武侯精蛮之器。咁根据呢个讲法，岭南地区嘅铜鼓系东汉时期，亦都系马援南征交此时所带嚟嘅，以助军威。中国出土嘅铜鼓有好多处，以其出土地方而命名。现代铜鼓研究者咧就将佢哋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涌型、砖儿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同埋西蒙型。按照《宋书》嘅讲法，宋朝嗰阵钦州已经掘得铜鼓。以后因掘得铜鼓而起名的就有铜鼓村、铜鼓岭等等。明清时期，老百姓偶尔得在地下掘得铜鼓，一是官府没收，二是送进寺庙，三是私家收藏。清代时期，钦州学宫、灵山县高山大庙、燕敦文武庙、镇南开庙、六峰山三清庙等都收藏过铜鼓。钦州大寺的冯敏昌屋企亦都收藏过6、7面铜鼓。灵山铜鼓以灵山县出土的铜鼓为代表，依家现存大概38面，分别收藏于广东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湛江市博物馆、钦州市博物馆同埋灵山县博物馆等处。灵山铜鼓的形制接近北流形。鼓面宽50到105公分，高30到86公分，外观上面体型定重，形象精巧。鼓面平展收港或者等于鼓身，边缘伸出，但是不下接，胸腹微突，最大径居中，胸以下是逐渐收窄成腰。鼓面分布有青蛙，有些青蛙上面还孭着一些细青蛙。鼓面中心太阳纹，光体圆凸如饼，光芒细长如针，有7芒到12芒不等。而装饰纹多以二旋分纹，以奇兽纹、兽形纹、鹭鸟纹为主，

0: 云圈饰以雷纹、云纹、半圆纹、直纹、四棒花纹、松形纹、水波纹、蝉纹等等，动物形象逼真，熠熠如心。灵山铜鼓同其他类型的铜鼓一样，主要的金属是铜、锡、铅。专家曾经在18面灵山铜鼓上面取样，用电子探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其化学成分除了铜、锡、铅之外，还有硫、铁、砷、锑等等元素，其中含铅量是最高的。预定铜鼓当中的原铜位数比值，就得知灵山型铜鼓的矿材来自北流、横县、蓉县以及周边各县的矿区。正因为如此，近代和现代的铜鼓研究专家和学者大多都认为，灵山铜鼓铸就应该是在南北朝至唐朝期间，与宁氏家族统治桂南以及粤西南密切相关。拥有铜鼓就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宁氏家族当年在鑫源地区乃至广西南部统治百年，他们是官宦世家，地位显赫，拥有自己的武装，尤其是宁长征受朝廷调遣率兵北伐高丽，行军作战冲锋陷阵就需要战鼓助威，从中可以推断灵山型铜鼓应该是宁氏家族铸造的产物。灵山铜鼓的出土不单止引起了国内的重视，国外亦都有关注。其中在1902年，德国学者克格尔在他的《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一书中就有提过灵山铜鼓。另外，在1996年11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要求与广西博物馆合作研究，并且派人前来考察。可以讲，灵山铜鼓造就了岭南文化，亦都见证了钦州历史的悠久。好的，今期的灵山铜鼓就分享到这里。作者黄立念，录制李慧，下次再见。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了，到时候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你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6: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
5: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6: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流行。
9: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0: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9: 第十位，上榜13周，上周排名第四，第12次位列榜单前十。冷调电吉他与弦乐音色搭配坚实有力的律动，搭建起喧嚣尘世之外的精神自留地。配合从叙事到张扬的旋律，王俊凯把浓烈情绪收敛在清冷的歌声当中，隐忍叙说而后酣畅抒情，将成长里所有的隐秘心绪细腻地铺展呈现。歌曲接纳孤独，坚守本心的主旨，深深打动人心。聆听着音乐，内心的旷野似乎变得更加敞亮。本周第10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九位上榜27周，上周排名第5，第13次闯入榜单前10。子瑜用温柔音乐讲述成长，告白相伴的真心，轻灵吉他失真音色与钢琴暖色和弦共建回忆氛围。子瑜细说来路的歌声轻盈，但饱含真正之情。进入副歌之后，扫旋律动和鼓点同构厚重声场，歌声情绪随旋律的徘徊上升叠加，最终明亮弦乐照亮温暖真心，歌声里无限情意，令人动容不已。本周第9位，子瑜不渝。

第八位。第八位，上毛五周较上周进步15个位次，再回榜单前列，目前以4次位列前10。用流行乐的畅快谱写中式浪漫，一展侠气风骨，琴筝竹笛与钢琴弦乐共演，典雅民乐和钢琴弦乐构建起极具张力的开阔氛围。词句聚焦于会当凌绝顶名句之中，保续着清风傲骨和少年意气，让音乐成为跨越千年的桥梁。古典诗词里的凌云之志跳出书卷，变成逐梦者们可用以共勉的热血心声。本周第8位，子瑜《凌绝顶》。

位，第七位首次上榜，龚琳娜、张云雷惊喜合作，对唱了一曲国风意韵十足又富有灵动意趣的《晚红纱》，端庄戏曲行腔与松弛流行唱法和谐相融，在婉转旋律当中将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娓娓道来。龚琳娜轻衣唱腔，轻描嗔怨，淡写相思，张云雷温润歌声，克制中饱含深情，两道歌声都将古韵美感酝酿到极致，东方美学含蓄之美引人入胜。本周第七位，龚琳娜、张云雷《晚红纱》。

0: 第六位
1: 首次上榜，周深为影视剧《云秀行》演绎主题曲，钢琴弦乐搭配轻盈合成器音色，编织出清冷感前奏，淡淡的忧郁氛围和周深轻柔歌声相得益彰，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缓缓揭开帷幕，音乐里。

主人公清雅剪影缓缓浮现，不渝真心在克制抒情里渐渐明晰，终于在桥段间奏里经由周深的深情吟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完整呈现。本周第六位，周深《浮生若梦》。

位。第五位上榜八周，较上周进步九个位次。这首节奏强劲的 Hyperpop 曲目由徐明浩作词，参与作曲并担任制作人，编配运用大量电音丰富听感，编织极繁律动，但与此同时长线条主旋律配合意识流破碎感，词句谱写出心碎分手的故事。词句内容和编配两种氛围对冲，割裂感映衬伤情结局，使得澎湃心声以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宣泄而出。本周第五位，徐明浩，不见了。

第四位首次上榜，都市医疗情感剧《问心二》片尾主题曲，多重明亮电子音色编织出不疾不徐的节奏，营造起富有生命力的松弛感声场，周深的歌声力量感满满，从低柔叙事到铿锵宣誓，平稳当中呈现出纯粹顽强的医者赤子之心，音乐既给医护人员带来慰藉，也让更多人体会到他们的意志，搭建起互相理解彼此支持的精神桥梁。本周第四位，周深《赤子》。

第三位。第三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三，以极简钢琴和弦乐搭建空旷的声场，将孤寂心象藏于其中。歌曲用淡淡伤情氛围复现告别错爱之后从遗憾到和解的心路历程，后半轻摇滚质感乐器既诠释想念暗自发酵的拉扯痛感，更提供宣泄契机，让情绪起承转合更加自然完整，用深度共情为有相似经历的听众带来强而有力的慰藉。本周第三位刘宇宁，我想。

第二位。第二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二，周深为电影《四度》倾情演绎的主题曲《度》，用原声乐器经典和弦营造出大气氛围，沉缓交响乐勾勒出江海行舟的辽阔画面，编曲情绪循序渐进，复刻出历史上那一段居民相互扶持共度难关的伟大旅程。周深的声线清亮，具有强悍的穿透力，如扁舟行于暗流，似长风破开迷雾，歌声完美展现宏伟史诗感，令人心潮澎湃。本周第二位，周深，度。

第一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一，三连冠达成。歌曲同时第三次拿下有你榜当周三大维度之得分、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子瑜俏皮嗓音与复古像素风、游戏经典配乐音色搭配，瞬间营造出满满童趣。张扬管乐组合和俏皮贝斯更将烦恼吹散，把人带进无忧无虑的游乐场，重拾原初生命力。歌词聚焦自然美好生活场景，同样搭配童真视角，给心灵带来美好慰藉。本周冠军歌曲《子瑜宇宙游乐场》。

0: 中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吴远参与作词的全新唱跳单曲《轻盈律动》，配合搞怪呼喊，营造出灵动活泼氛围。音乐中清爽夏日感扑面而来，古典张弛变化配合唱段和 rap 的切换，细腻贴合词句叙事，展现出暗恋生发滋长的心路历程。恰到好处的慢，不是被动迟疑，而是带着笃定的循序渐进，用耐心来说明爱恋的真心。博远又必慢。

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倾情演绎了主题曲，原创作词并参与作曲，悉心复现了电影氛围，用空灵嗓音、宏大的编曲、科技感混音效果呈现科幻题材的魅力，朦胧声场勾勒宇宙幻境，草地蚱蜢纵身奔赴星河的小众意象，别出心裁，精准呼应渺小灵魂。

许嵩全新专辑《安博猜想》第二曲释出，以 R&B 的节奏、电子音色融合典雅弦乐和灵动古筝，构建独特流行国风声场。开头俏皮语言切入十分吸睛，而后留白笔法配合成名巨变情节迅速入题，含蓄又辛辣的揭示求学创作者在成长和时代中的变化、迷失的过程。许嵩淡然松弛唱腔，成为对洛阳纸贵以及文房不见当年君最好的嘲弄，为音乐情节也做上了最完美的补白。许嵩，洛阳纸。

0: 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怎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你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儿，更会过。
8: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2: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3: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

0: 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0: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灵山县旧州镇纳良小学李佳汉老师，与我们一起探讨12到15岁年龄段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最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方面呢？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12至15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养育、行为习惯、安全防护、沟通表达和家庭关系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 嗯，说到心理养育，我们知道青春期是一个情绪波动大的时期，孩子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或者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那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这些心理变化呢？
3: 确实，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大，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过度反应或指责，要理解孩子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体育运动、艺术创作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孩子释放压力，培养积极的心态。
2: 嗯，我们再来说到行为习惯。行为习惯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很重要的，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呢？
3: 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家长的引导和监督。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他们可能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试图摆脱束缚，但家长不能因此就放任自流，而是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家庭卫生、尊重他人等。同时，要与孩子共同制定一些家庭规则，明确规则的奖惩机制，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规则的重要性，并学会遵守规则。另外，家长还要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制定计划、完成任务等方式，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2: 嗯，再来说一下安全防护。安全防护是家长必须重视的问题，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奇心旺盛，探索欲望强烈，但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那家长应该如何加强孩子的安全防护呢？
3: 安全防护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长要教育孩子增强安全意识，比如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生活安全等方面。在交通安全方面，要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等。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提醒孩子保护个人隐私，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陌生链接等。在生活安全方面，要教会孩子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玩火，不随意食用陌生食物等。同时，家长还要定期检查家庭安全隐患，如电线老化、燃气泄漏等，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
2: 嗯， 我们再来说一下沟通表达。沟通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保障，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提升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呢？
3: 沟通是双向的，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首先，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不要打断或否定他们的观点。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不要强行干涉或替他们做决定。通过尊重，我们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另外，家长还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害怕犯错或被人嘲笑。通过表达，孩子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
2: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呢？
3: 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要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首先要保持和谐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时，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陪伴。通过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可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另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与孩子的共同参加户外活动、一起做饭、看电影等方式，增进亲子互动和感情交流，这样有助于加深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2: 非常感谢李佳翰老师今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3: 是的，家庭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家长们的耐心和努力。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青春期。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2: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3: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2: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4: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5: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3: 行。
2: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6: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都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了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贤。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6月8号至12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委托自治区民综委承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班在北京中央民族干部学院顺利举行。本次研讨班课程设置紧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工作如何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重点内容，以专题授课加现场教学加研讨交流形式开展。课程涵盖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等专题。6月11号至12号，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调研组分别赴贵港、北海等地开展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况专项调研。调研组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先后深入贵港市荷塘、布山、南湖和北海市桥中、白虎头、北部湾等社区的服务中心、同心文化广场、民俗文化展示馆等，深入了解各级党委政府对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总体部署、政策制定、机制建设等情况。6月13号，南宁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雍州古城举行，现场为第11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第10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颁发了牌匾与证书。随后，怀氏18系武术、广西赵宝太极拳等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集中展示，现场气氛热烈。南宁非遗底蕴深厚，资源丰富，全市拥有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317项，其中国家级9项、自治区级184项。南宁非遗在全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持续提升。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19号在雍州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齐聚雍江竞渡。本届比赛全方位提质升级，参赛队伍数量多了6支，总奖金池提升。比赛共有73支队伍报名，各组别均实行择优录取机制，参赛名额一位难求。本届赛事的奖牌整体外形酷似船桨，融入雍字元素，既呼应龙舟竞渡的力量感，又彰显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端午节前后，柳州市多个社区及柳州市图书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便民服务、民俗手工、趣味游园、邻里包粽、关爱慰问等系列端午主题活动，传承传统民俗，加深邻里情谊，营造和睦暖心的节日氛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广西与新疆的35名青少年赴京开展八桂天山手拉手民族团结一家亲少先队同心营研学交流活动。研学旅程中，来自广西梧州的青少年介绍八桂秀美山水与舞狮岭南文化，新疆青少年则分享西域自然风光与特色民俗风情。活动中，大家互帮互助，携手共进，生动展现各族少年手足相亲、和睦相伴的动人画面。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2: 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青花绣坊里，一颗普通篮球正在经历一场民族风变身。绣娘们围坐绣架旁，五彩丝线在绣片上勾勒出龙、凤等吉祥图案。这些精美的绣片即将被牢牢粘在球面，千年侗绣与现代篮球就这样被一针一线缝合在一起。这样的色彩搭配令人眼前一亮。
3: 侗绣是集纺织、印染、剪纸、刺绣于一体的传统工艺，是侗族服饰的精华部分。侗族民间刺绣工艺主要用于妇女上衣、胸襟、领襟、围裙、男头巾、绑腿、小孩的口水围、鞋帽、背带等花边图案装饰。侗绣在色彩运用上给人温暖、欢愉、喜庆、吉祥、热烈的感觉。

0: 如大面积使用大红、翠绿、桃红、橘黄等鲜亮色彩，与绿色、紫色、蓝色等搭配，形成强烈的对比。洞绣的色彩主次分明，丰富多变，在黑色底部的衬托下，颜色格外鲜艳华丽，凸显了装饰性。近年来，侗族刺绣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得到多方重视，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侗族刺绣、侗族大歌、农民画这些老手艺不再锁在博物馆里，而是走进工坊，走上赛场。青花绣坊这样的八桂巧娘非遗传承工作坊，不仅培养了代表性传承人，还推出了侗绣篮球、时尚绣品等新潮文创，千年侗绣正被注入新的活力。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青州梨心桃，响当当的桃，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桃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梨心桃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梨心桃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1: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青州。
2: 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为你诵读《像绿萝一样安忍》，作者刘雪媛。我喜欢一种名叫绿萝的藤蔓类植物，以里的藤蔓柔满皮肤，深浅不一的绿色心形叶子，叶尖上写意地涂着一抹白或一抹黄，像是含在唇边的一句话，欲说还休，一年四季都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尤其是水培的绿萝，白色的气根细细的在水里漂浮求结，垂钓下长长的活泼生动的藤蔓，长距短距般的漫无边际的延伸着，仿佛独立于时间空间之外，充满疏落与悠远意味。我一直以为《红楼梦》里描写林黛玉前身的绛珠草，唯有白石花篮围着一棵青草，叶头上略有红色，但不知是何名草，这样金贵。只见微风动处，那青草也摇摆不休。虽说是一只小草，又无花朵，其妩媚之态，不禁心动神怡，魂消魄散。拿来形容绿萝亦并不逊色，让人迷倒的都是态，美的是神韵与态度。很难想象如此风流袅娜的一种植物，竟然不苛求生存环境，也不要求特别的照料，随便折一段小枝儿插在水里或埋进土中，一点点水就能静静地完成一次次新生，为美而存在，为净化空气而存在。我喜欢这样的生存方式，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我的生存方式，安静、平和、坚持、静静的生长，默默的忍受，从容的舒展。我很愿意自己是一株绿萝，就像奥尔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里说的那样，我是一棵树，而且我很寂寞，我在雨中哭泣，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是的，不是成为某种事物本身，而是成为某种事物的意义。做一株绿萝，它的意义是什么？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一个名叫李阳的杀手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所有钱都交给中间人保管，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沉默中度过。他唯一的朋友就是绿萝，一盆比他还要沉默的植物。他唯一的爱是默默而温情地守护着一个慢慢长大的小女孩。为什么要用绿萝来隐喻一个杀手的爱情？是用绿萝的平淡来衬托杀手的特别，还是用杀手的极端来对比绿萝的普通？不，当然不。绿萝的意义在于它象征的是坚韧善良和守望幸福。这世上有一种爱情就像绿萝，平常普通，不需承诺，只需一份平淡的温情就能默默坚守。坚韧善良，守望幸福，多么形象，多么贴切地概括出绿萝的姿势和内心。我的绿萝被我高高置放于书柜顶上，它的藤蔓袅袅娜娜地沿着柜边悬垂下来，

窄小的居室因为这棵绿色植物的存在有了恬静悠然的自然气息。有时候我看着它觉得很内疚，这盆绿萝与我朝夕相伴已经很多年，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我格外的照顾，因为放置太高浇水不便而常常被我疏于浇水。这些年来它既没有享受过我时常冲洗换水的待遇，也没有享受过我时常修枝整叶的关爱，只是看那盆里确实缺水了，才搭上凳子爬上去匆匆灌上一盆清水。就这样，在我时而想起时而忘记给它浇水的情况下，它居然也能安忍从容地寂静地抽枝发叶，一心一意努力舒展活着的美丽。我常常想，我为什么会特别的喜欢它，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那种洒脱，而更是因为他身上那种无怨无悔的品性，宽容安忍。你忽视他的时候，他只是一边默默注视着你，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是你最安心的抚慰。无论你对他怎样，只要不丢弃他，他就始终都坚守在你身边。我不知道绿萝自己是否清楚自己存在的意义，绿萝是否愿意这样对所有的植物来说，能在生命进化过程中不断地去适应环境，知道怎样与身边的生命和谐相处，知道怎样让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当然，充满着足够的智慧与情感，但在这个时代，像绿萝那样坚韧善良、守望幸福的坚持，反倒最容易被人忽视。我愿意做一株绿萝，能够像绿萝一样安静的生活，简单的爱，要求很少，付出很多，这样就很好。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窿，快快脆赶翻工，喂冇阴功。翻到公司有升职落空，全部身仔揸宝马冇人共。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
3: 大家好呀，我是灵山县旧州镇石柱小学的黄老师。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家长既操心又充满期待的话题，家庭教育。家长朋友们，你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孩子突然变得不听话，不爱沟通，或者明明很用心教育，却总感觉使不上劲，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没错，孩子就像一张白纸来到这个世界，而我们父母呢，就是纸笔人。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每个阶段都藏着不同的成长密码。黄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家长在孩子不同年龄段总会遇到相似的难题呢？
3: 太有同感了，比如孩子小时候哭闹不止，家长不知道怎么安抚，孩子上学后又开始担心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其实这些问题都和孩子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关。今天咱们就用科学的视角带大家解锁不同年龄阶段家庭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
2: 首先咱们聊聊0到3岁的小天使们。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却又像易碎品一样需要呵护。家长们，你们知道吗？这个时期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3: 我知道，是安全感和陪伴。想想看，当孩子哭闹时，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温柔的别怕，比什么都管用。不过有些家长可能会急着纠正孩子的行为，比如嫌孩子学吃饭太慢就喂饭，这样反而不利于习惯培养呢。
2: 确实，这个阶段可以慢慢引导孩子养成规律作息，比如固定的喂奶睡觉时间。不过黄老师，除了心理和习惯培养，还有什么容易被家长忽略的关键点呢？
3: 安全、插座防护、危险物品收纳，这些细节可不能马虎。而且别忘了多和孩子唠嗑、讲故事，哪怕他们还不会说话，也在悄悄地积累语言能力哦。
2: 孩子长到3到6岁就进入小大人阶段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偶尔还会小叛逆。家长们，当孩子发脾气时，你们会怎么做呢？是讲道理还是直接镇压呢？
3: 其实这个阶段理解和共情比说教更重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引导他们表达。对了，这个时期也是培养情商和社交能力的黄金期，比如通过角色扮演游戏教孩子学会分享和遵守规则。
2: 没错，而且这个阶段孩子活动范围变大，安全教育必须跟上。不过话说回来，有些家长为了赢在起跑线，给孩子报了好多兴趣班，这样真的好吗？
3: 兴趣班可以有，但一定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强迫学习反而会磨灭热情。咱们可以多带孩子尝试，观察他们的闪光点，再针对性培养。
2: 到了6到12岁，孩子进入小学，挑战也升级了，学习压力、同伴关系，家长们是不是操碎了心呢？
3: 是啊，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如孩子考试没考好，别急着批评，先和他们聊聊遇到了什么困难。对了，洪瑞，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有了主见，家长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呢？
2: 平等对话很关键，把孩子当成小大人，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甚至可以一起制定学习计划。另外别忘了鼓励孩子多运动、交朋友，身心健康可比成绩更重要。
3: 其实不管孩子几岁，家庭教育的核心永远离不开爱和智慧。一桌热乎的饭菜，一次耐心的倾听，一场说走就走的亲子游，这些点滴温暖都在塑造孩子的性格和三观。
2: 没错，智慧育儿也有妙招，比如通过亲子游戏培养思维，用故事启发孩子思考。家长们，你们平时有哪些育儿小妙招呢？欢迎告诉我们，说不定下期节目就会分享你的经验。
3: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希望这些分享能帮到正在育儿路上努力的家长们。
2: 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充满爱与智慧的家庭中长成自信独立的模样。感谢收听钦州幸福加油站，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

0: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当前国际形势

0: 是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

0: 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大棚。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

0: 明姓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1: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在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0: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1: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0: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1: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2: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0: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1: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输不止。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4: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6: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7: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6: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8: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真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3: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

0: 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乙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乙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乙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七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三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3: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亲房 FM98.6， 清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4: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 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器官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向广西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2: 陈刚会见参加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推荐活动暨南宁市半导体存储产业链合作交流大会半导体供应链重点企业负责人。
0: 自治区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器官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

0: 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回信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重中之重，加快推进我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管护，有效应对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加快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拓宽群众就业增收致富渠道，稳步提高教育、就业、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认真推进基层党建十个一工作，加强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深化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持续巩固拓展粤桂东西部协作成果，努力拓展协作领域，丰富协作内容，提升产业、消费、劳务、人才等重点领域协作成效，深化产业链、互联互通、科技创新等方面对接合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做好老党员老同志关心关爱工作，精心组织开展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七一慰问等活动，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部署要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瞄准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发展的未来方向，突出应用导向，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以人工智能为小切口，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文章，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推动各级各部门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到会指导。本次研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集中研讨中，韦涛、房林敏、蔡允格、王新富、苗庆旺分别发言，孙大伟、陈义军、徐永克、卢新宁、谭丕创、王维平、周义觉做书面发言，同时还邀请有关社区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和基层代表做发言。大家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开展三包联和各自工作实际，谈认识、谈体会、讲落实。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刚分享了自己的认识体会和工作心得，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了深入交流。他强调，全区各级党员干部

0: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从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生态文明建设长远布局、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等历史担当，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深厚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穿工作始终，以实干实际检验对党忠诚，以造福人民检验政绩成色，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征程上，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陈刚强调，政绩观是衡量对党忠诚的一把尺子，是检验初心使命的一面镜子。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把屁股端端地坐在人民群众一面，传承好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传统，摸着良心干事，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对标对表，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深化三包联为牵引，以根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为切入口，进一步解决上热中温下冷问题，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纵深推进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做到脚踏实地，久久为功，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于6月11号至6月25号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6月25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向广西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谢远生通报明查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做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谢远生指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统领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委会双主任制度，与经济发展同部署同考核，矿山三个一批、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整治等做法成效明显。同时，检查发现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够深入，城镇燃气安全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力度存在不足，部分重点行业领域问题隐患较为突出，政府部门履行安全监管责任还有欠缺，安全生产领域监管执法存在短板弱项等问题。谢远生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杜绝重发展轻安全的惯性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要圆满收官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严格精准安全监管执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解决安全生产问题。要深化安全生产领域风府治理，健全责任倒查机制。要切实抓好反馈问题隐患整改，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陈刚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严肃指出广西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整改要求，为广西安全生产工作做了一次全面体检诊疗把脉，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我们要照单全收，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摒弃只要不出事就万事大吉、怕得罪人、搞免责游戏等错误倾向，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对照问题清单，动真碰硬抓好整改，逐项消耗闭环管理，层层传导压力，加强追责问责，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深化安全生产领域风府治理，圆满收官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

0: 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有关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深圳市金泰克半导体有限公司等参加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推介活动暨南宁市半导体存储产业链合作交流大会半导体供应链重点企业负责人。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企业来桂参加活动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积极推动半导体产业生态集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广西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加、人才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广西安心经营，专心发展。深圳市金泰克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创峰、深圳市智威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薇薇、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李璇、浪潮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西向涛等企业代表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营商环境良好，对在广西布局发展充满信心，将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半导体产业生态，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共同开拓东盟市场，在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企业自身更大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等参加会见。据了解，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推介活动暨南宁市半导体存储产业链合作交流大会由南宁市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治区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主办，当天在南宁举行，共有35家半导体存储产业链企业参加。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26号，自治区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并讲话。集中研讨时，蔡允格、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黄汝生、廖平虎及钟德志分别发言，蓝小作书面发言，同时还邀请有关社区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和基层代表作发言，紧扣研讨主题，联系学习和工作实际，谈认识体会，提落实举措。韦涛指出，新冠不理旧账是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典型表现，自治区政府党组要深刻把握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是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宗旨为民造福的重要保障，是稳定市场信心预期的关键举措。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历史赋予的使命和责任，从严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弱项，解决久拖不决的信访问题，化解历史矛盾纠纷，通过有效化解旧账中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向市场主体传递政策连续、承诺可信的稳定。

0: 定预期，让更多企业看好广西，选择广西，扎根广西，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韦涛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十五五”规划明确的战略任务，把各项重大规划重要部署变成壮美广西建设的生动实践。要坚持久久为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之事，全力发展向海经济，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坚定不移做好强产业文章。要带头守信建诺，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大清欠企业账款力度，落实惠企政策，强化法治保障，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增强企业发展的预期和信心。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力化解历史矛盾、信访积案，全力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要恪守为民情怀，持续抓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深化思想认识，一体推进学查改，健全长效机制，强化工作统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左线上闸手两扇重达数百吨的人字门，在液压启闭机的操控下缓缓开启。这标志着青年枢纽启动首次单线油水联合调试，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据了解，本次油水联合调试依次模拟了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完整复现了船舶驶入闸室、闸阀门启闭、水位升降、船舶驶出闸室的全过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据平陆运河集团工作人员介绍，5月1号青年枢纽也进行油水单闸调试，此次油水联合调试为左线全线四个闸阀门一起调试，目的是在集中控制方式下逐项检验船闸各类运转设备能否精准执行操作指令，测试冲水泄水的水流状况，检验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稳不稳定，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启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当前平陆运河建设者们正全力以赴打赢航道扫床收官战、船闸联调攻坚战、配套工程大会战、物流组织协同战四场硬仗，本次油水联合调试正是船闸联调攻坚战的关键，直接关系船闸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0: 6月是我国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连日来广西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宣传禁毒知识，筑牢法治防线，守护无毒青春，建设健康广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6月26号，玉林市荣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禁毒教育基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实景观摩、互动体验、科普宣讲的形式，引导青少年认清新型毒品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该基地的禁毒倾斜屋能模拟人体吸食毒品后产生的眩晕、失衡、幻觉等状态，学生们纷纷走进倾斜屋，让禁毒危害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感可知的真实体验。学生何佳明
4: 真切感受到了毒品的可怕，以后我一定会远离毒品，远离不良诱惑。
3: 在成瘾性药物识别专区，学生在民警的讲解下进一步了解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的新型毒品，加深了对毒品类型和危害的认识。荣县公安局民警黄俊杰：
5: 今年我们基地专门更新了成瘾性药物识别专区，用仿真模型、真实案例加上互动体验，把枯燥的知识变直观，让学生真正学得懂、记得牢，共同抵制毒品。
3: 之前平祥市开展了2026年平祥市中小学生禁毒知识抢答赛活动，以趣味竞技的方式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落地生根。参赛选手赵腾云：
6: 我演讲的题目是抵制药物滥用，守护无毒青春。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毒品对我们青少年的危害。
3: 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当天，

0: 百色三市被列为自治区城市更新试点城市，南宁市五一东路完整社区、更新示范片区等14个片区入选自治区城市更新试点片区。本次城市更新试点工作自今年启动，为期两年，各试点地区将围绕城市体检、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建设，构建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在规划统筹、用地保障、投融资模式、项目管理、法规标准、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等方面进行探索创新，着力破解城市更新中的难点堵点，积极探索城市更新新路径、新模式，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人居环境质量。
1: 广西台记者唐慧婷报道。6月25号，第四届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老挝万象成功举办。本届大赛以创新合作成就梦想为主题，重点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在多元场景中的创新应用，获得各方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赛事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共征集参赛项目552个，比上届增长 68%。经过层层遴选，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的20个优秀项目晋级决赛。经评审专家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企业组和团队组一二三等奖，以及7个创意之星和8个合作之星。一批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升级、绿色能源高效利用等方向的标杆项目不断涌现，集中体现了区域科创合作的现实成果与前瞻布局。
0: 自治区科技厅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广西中医药大学近日签署共建广西天然药物研究院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将共建广西天然药物研究院。
1: 日前，由自治区教育厅指导、区内高校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发起的广西现代产业学院联盟在柳州正式成立。至此，全区50个普通本科高校现代产业学院从各自探索走向握指成拳，切实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人才链的深度衔接。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0: 钦州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政协第六届钦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召开，钟畅姿出席并讲话，李玉成会见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陆国俊一行。2026年广西钦州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联合应急救援演练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红坤报道。6月25号，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聚焦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主题开展集中研讨，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示范带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三包联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全力化解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持续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钦州篇章。市委书记钟畅姿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庞科伟参加。根据学习安排，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进行了自学。在集中研讨时，李玉成、秦天卫、吕红安、庞科伟、王芳、李开创、李小勇、周世志、曾志、王平波分别做了现场或书面发言，紧扣学习主题，结合自身职责和工作实际谈思想、谈认识、谈落实。大家一致表示，将始终坚持正确的政绩导向，不断提升科学决策能力，让每一项决策都贴合发展大势，契合钦州实际，符合群众期盼，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来。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钟畅姿结合研讨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增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立场、实践路径、根本保证，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守人民立场，办好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集中力量化解一批历史矛盾纠纷重点案、骨头案，加大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力度，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钟畅姿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结合，以实干实际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深化学习研讨，以鲜明的问题导向抓好整改整治，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推动干事创业，注重当下改和长久利益相结合，从制度规矩上着手，从源头上建章立制，用严密的制度规矩固化成果，形成长久有效的硬约束。市层面工作专班要加强统筹指导，市委督导组要坚持严督实导，督促各县区各单位查漏补缺，全面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红坤、吴俊飞报道。6月25号，政协第六届钦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钟畅姿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政协主席吕洪安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听取关于做强、做优、做大现代海洋产业，为“十五五”规划实施注入强劲蓝色动能专题调研情况的说明。市政协委员代表围绕议题积极建言献策。钟尚姿指出，这次专题调研选题重大，切合钦州实际，调研深入，意见建议科学有针对性，会后将认真研究采纳调研报告内容，凝心聚力推动我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钟尚姿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把握海洋资源对钦州发展的独特战略价值，完整准确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向海经济发展的部署要求，自觉将全市发展置于海洋强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重大战略大局中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全力打好新时代钦州向海发展的考卷。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奋力推动钦州现代海洋产业做强、做优、做大，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优化向海经济空间布局，夯实产业发展核心支撑，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联动协作，加快建设亲房产业协作园区钦州片区，打造面向东盟的开放前沿高地，坚守绿色发展的生命线，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统筹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强化政协委员履职担当，常态化开展调研视察、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为全市向海经济发展把脉问诊，开出良方，增强各级各部门工作合力，强化横向协同、纵向联动，做强、做优、做大向海经济，奋力谱写钦州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新篇章。吕洪安指出，要深刻把握做强、做优、做大现代海洋产业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市委关于海洋经济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聚焦现代海洋产业建言献策，全力当好全市现代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建言者、助力者，助力激活钦州“十五五”规划

0: 颜色发展动能，要以正确的政绩观校准履职标尺，坚持知行合一、与时俱进、胸怀大局和系统观念，正确处理认识和实践、守正与创新、险绩和前绩、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全力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协商通过关于做强、做优、做大现代海洋产业为十五五规划实施注入强劲蓝色动能的建议案以及有关人事事项，李开创、王文远、黄球、陈正礼、周正英、李远钦、黄登成、李永威及许阳院等领导参加会议。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融媒体记者吴阳记肖新报道，6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会见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陆国俊一行，双方就电网建设、电力保障、新能源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座谈交流，并签署15电力合作框架协议。李玉成对广西电网长期以来大力支持钦州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应急抢险等工作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钦州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十四五有一批百亿级产业项目相继投产，十五五将有一批百亿级产业项目落地建设，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绿色电力供给成为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支撑。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重大机遇，希望与广西电网进一步建立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以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服务推动电网事业发展。同时，也恳请广西电网继续加大对钦州的支持力度，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电力保障。陆国俊感谢钦州对广西电网全方位的关心、指导与支持。他表示，广西电网将紧扣钦州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重点，持续扛牢供电保障责任，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进一步深化政企协同合作，加快推进电网建设，打造新型电力系统，保障能源电力安全，以稳定充足绿色电力护航钦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政企互利共赢。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世志与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顾继江代表双方签约，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梁庆以及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
1: 抓安全，促发展。
0: 记者陈辉报道，6月25号，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广西钦州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联合应急救援演练在我市高新区大田街东侧路段举行。本次演练模拟事故场景为平陆运河沿线国道上，一辆装载20吨苯乙烯的集装箱罐车发生侧翻泄漏，驾乘人员受伤，因事发地临近排水沟，存在苯乙烯爆燃污染平陆运河水体双重风险。险情突发后，涉事运输企业第一时间启动企业内部应急处置预案，属地交通应急管理部门接报研判险情，同步启动危险化学品事故四级应急响应，市级应急指挥部即刻组建，公安、交通运输、消防救援、卫生健康、生态环境及危险运输专业抢险队伍等多方救援力量火速集结到位，分专业、分模块开展一体化协同救援处置。警戒疏散组第一时间实施全路段交通管制，划分危险隔离区，疏导社会车辆绕行，消防救援队伍检测有毒可燃气体，架设水幕、泡沫枪稀释覆盖泄漏物料，实施防爆监护，医疗救护组现场处置骨折昏迷伤员，快速转运至定点医院，环境监测组多点采集空气、水体、土壤样本，实时监测污染物扩散情况，专业抢险队伍穿戴全套防护装备，采取分次过驳、吊装扶正方案，安全转运全部20吨苯乙烯，全程实现密闭防静电作业，杜绝二次泄漏。险情处置完毕后， 工作人员对现场废液

0: 污染物统一收集规范处置，经环境复检各项指标达标，道路管制有序解除，现场隐患全部清零，应急响应顺利终止。我市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城市，集聚多家大型石化企业，现有危货运输企业69家，危化品运输安全防控压力突出。此次演练紧贴危险货物运输实际与生态防护需求，全面检验了市县两级危化品管理应急预案实操性，理顺多部门联动处置流程。记者李俊丽报道。6月25号，由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融媒体中心、市妇联联合举办的2026年青州市我是党的好女儿演讲比赛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全市各行各业妇女干部群众齐聚一堂，以声传情，以讲明志，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巾帼奋进力量。参赛选手来自机关、教育、医疗等各行各业，大家紧紧围绕我是党的好女儿核心主题，锚定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线，立足滨海运河城市建设发展实际，结合个人成长经历、岗位履职故事、身边巾帼先进典型，以小切口讲述大情怀，用真挚朴实的语言分享奋斗故事。记者罗炼新报道。6月25号，青州湾外湾 B 区海沙开采海域使用权招拍挂项目2026年渔业资源补偿活动在三娘湾旅游景区海防码头举行。活动现场严格开展苗种验收工作，工作人员对各类放流苗种的品类、数量、健康状况、活力进行抽样核验，现场登记，严把苗种质量关口，确保放流工作科学规范，保质落地。本次活动累计投放斑节对虾6000万尾、长毛对虾2500万尾、拟学青蟹60万只、黑鲷225万尾、黄鳍鲷225万尾、中华鲎40万只，各类水生生物苗种总量超8760万尾只，大量苗种分批有序投放入海，有效补充青州湾渔业资源，丰富海域生物种群，进一步提升近海生物多样性，修复和改善青州湾近海海域生态，弥补海域开发带来的生态影响，持续筑牢北部湾海洋生态安全屏障，推动海洋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发展。防城港中港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翠德。
1: 华南港中港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落实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损害谁修复的发展要求，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为保护渔业资源、海底栖息环境，实现资源合理开采，以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
0: 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政协第六届青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召开，钟畅姿出席并讲话。李玉成会见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陆国俊一行。2026年广西青州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联合应急救援演练举行。本期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青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2: 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4: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5: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和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手机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我们注意到中职学生群体中存在着对手机过度依赖的现象，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钦州市第16幼儿园的傅一耀老师来和我们一同深入探讨中职学生为什么离不开手机这一话题。傅一耀老师呢，从事了6年的中职班主任及计算机专任教师工作，对于当代中职生面临的手机问题有着直观的见解，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傅老师，您认为手机的娱乐功能在吸引中职学生方面起到了怎样关键的作用呢？
5: 好的，主持人。手机如今集多种娱乐形式于一身，其吸引力不容小觑。就拿手机游戏来说，它凭借精美的画面、扣人心弦的剧情以及极具吸引力的奖励机制等等，牢牢抓住了学生们的心。学生在游戏中每完成一个任务或达成一个目标，便能迅速获得虚拟奖励，这种即时反馈带来的成就感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愉悦感，从而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例如某些热门的竞技类手游，其紧张刺激的对战模式和丰富的角色养成系统，使得学生们为了提升段位、解锁新角色而不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0: 那除了游戏，像短视频等这样的娱乐内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影响呢？
5: 是的，短视频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短视频平台上内容丰富多样，涵盖搞笑、游戏等各个领域，且时间较短，切合了学生们碎片化的时间需求。这些短视频以其新颖、有趣的特点，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不断滑动屏幕，寻求新的刺激。过度沉迷短视频会使学生的注意力变得分散，难以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并且当今快餐式的网络文化并不能为青少年带来很好的引导，久而久之甚至会扭曲青少年的三观。
0: 那针对这种因娱乐功能而导致的过度依赖，我们应该如何去引导学生呢？
5: 好的，首先家长和老师要让学生认识到过度沉迷娱乐内容对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开展主题班会或家庭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娱乐观念。其次，鼓励学生培养多样化的兴趣爱好，丰富课余生活，减少对手机娱乐的单一依赖。
0: 在社交方面，手机对中职学生的意义重大，您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5: 好的，主持人。中职学生正处于社交需求旺盛的阶段，手机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的社交平台，社交软件使他们能够与亲朋好友随时保持联系，分享生活的点滴，拓展社交圈子。比如通过抖音、快手、微信等软件，他们可以加入各种兴趣群组，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参与话题讨论。此外，社交媒体上的点赞、评论等互动功能满足了他们渴望被关注、被认可的心理需求。
0: 但过度依赖手机社交是否会对现实社交产生不良的影响呢？
5: 确实存在这种风险。过度依赖手机社交可能导致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能力逐渐退化，他们习惯了通过语音、表情符号等方式进行交流，在面对面沟通时可能会出现表达不顺畅、眼神交流缺乏、情感理解能力下降等问题。在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学生宁愿独自玩手机，也不愿主动与身边的同学互动交流，长此以往容易使学生陷入自我封闭的状态。
0: 那应该如何帮助学生平衡手机社交与现实社交呢？
5: 家长和老师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现实中的社交活动，鼓励他们与同学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减少在家庭中过度使用手机的时间，多与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互动，为孩子树立良好的社交榜样。
0: 傅老师，你看我们都知道手机呢，它作为信息获取的一个便捷的工具，那对中职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有哪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呢？

0: 手机为学生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他们拓宽知识面，了解时事新闻、文化艺术、科技动态等各个领域的信息。学生可以通过多渠道快速获取信息。然而，正如前面我所提到过的，当今快餐式的网络文化，使得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其中不乏一些虚假、低俗、不良的信息，容易对学生的认知发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误导。而且学生在浏览信息时往往缺乏筛选和辨别能力，容易被不良信息所吸引，浪费大量的时间。
1: 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的筛选和利用手机信息呢？
0: 学校和家庭应共同承担起引导责任。学校可以开展信息素养教育课程，教授学生如何辨别信息的真伪、优劣，培养他们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筛选的能力。家长可以关注孩子平时浏览的信息内容，与孩子进行讨论和交流，引导他们关注积极健康、有价值的信息。当下网络环境中存在诸多企和中职生需求的信息，如与中职专业紧密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视频等，学生可依据自身所学专业领域检索相关内容，强化专业素养。此外，针对学生的兴趣爱好拓展方面的信息也颇为丰富，学生也能够借助手机进行学习，进一步挖掘和培养自身的特长。同时，学生能够借助手机记录日常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并尝试运用简易编辑软件对其进行整合与创作，形成独具创意的短视频作品，于社交平台给予分享。这一过程不仅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亦有助于增强其自信心。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引导学生将手机视为助力自身成长、展现个人风采的有益工具，而非仅仅局限于娱乐用途。
1: 傅老师，您看中职学生自身自律能力不足，是否是导致他们离不开手机的重要因素呢？
0: 是的，主持人，中职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自律能力尚未完全成熟，难以抵御手机带来的各种诱惑。他们往往缺乏明确的目标和专业规划，在使用手机时容易失去控制，过度沉迷于娱乐、社交等活动，而忽视了如学业之类的其他重要事物。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打算只玩一会儿手机，却因无法自律而熬夜刷手机。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来只打算玩一会儿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打算只玩一会儿手机，却因无法自律而熬夜刷手机，直接影响了第二天的学习生活状态。
1: 那如何帮助中职学生提高自律能力，并建立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呢？
0: 从提高自律能力方面来看，学生可以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并将其分解为具体的小步骤，逐步培养自己的自律习惯。同时，采用一些自我激励的方法，如在完成一个阶段的目标后，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增强自我约束的动力。在外部约束机制方面，学校可以制定严格的手机管理制度，如在课堂上统一收缴手机，规定特定的手机使用时间和区域。家长也应该与孩子共同制定家庭手机使用规则，如饭桌上不能够玩手机等，并加强监督和引导，确保规则的有效执行。
1: 如今呢，中职学生面临着来自学习和生活的多方面的压力，那您认为手机在他们应对这些压力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好的，主持人，中职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确实承受着诸多压力。在学习方面，他们可能面临着基础薄弱导致的学习困难，一些专业课程内容复杂，难以理解和掌握，作业和考试也会带来不小的压力。而在生活中，正处于青春期的中职生们，人际关系处理、自我认知等问题也会给他们带来困扰。手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成为他们逃避

0: 压力的一个出口。沉浸在游戏或者短视频中，既能忘却学习的烦恼，又能逃避现实中的不愉快。
1: 那长期如此，对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和心理状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长期依赖手机逃避压力，会使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逐渐退化。当再次面对压力时，就更难以鼓起勇气去正面解决，而是习惯性的选择逃避。从心理状态来说，会导致他们内心更加脆弱和焦虑，因为逃避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压力源依然存在。久而久之，他们可能会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怪圈，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抑郁、自卑等。当学生通过玩手机来逃避事情，他们对待事情的态度就会越来越差，他们就会越发觉得自己不行，从而更加依赖手机带来的短暂慰藉。
1: 那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中职学生正确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而减少对手机的过度依赖呢？
0: 首先，学校和家庭要给予学生足够的理解和支持。老师可以针对学生的学习困难，提供个性化的目标设置以及学习方法指导，帮助他们逐步增强学习信心。家长要关注孩子的生活状况，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同时，要培养学生积极的兴趣爱好。另外，心理辅导也至关重要。学校可以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心理咨询服务，让学生学会正确的情绪管理和压力应对技巧，来缓解紧张情绪，逐步提升他们应对压力的心理韧性，从而减少对手机的逃避性依赖。
1: 非常感谢傅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中职学生离不开手机这一现象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引起家长、老师以及社会各界对中职学生手机使用问题的关注，共同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手机，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再次感谢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感谢主持人。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